0: 说什么了？
1: 他说老古董别给我丢脸。
2: 他害怕了吗？退缩了吗？
3: 没有，
0: 他笑了。
1: 我们失去他们吗？
0: 不，他在这里。
2: 你看，他看似是静止的，却时刻在成长，
1: 直到扎根如此坚硬的大地。
2: 真正的强大是温柔，温柔能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
1: 水滴石穿。
0: 老家伙，你等着，
3: 我不会输给你的。

0: 你去哪儿？
1: 去找掠夺那个混蛋算账。
0: 红剑，别冲动，
1: 少管我。哼，您来的正好，跟我去找掠夺算账。
2: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得先让自己强大起来。跳跳，给我升级。
1: 升级啊！
3: 铁拳长官的升级已经准备好，可是你俩
2: 事不宜迟，那就先给我升级。
4: 又四分五裂了，
5: 不如再抢辅助试试。
3: 美玲，你的提议似乎起作用了，
4: 加强能量，提升防御，也是一种升级方式啊。
1: 太好了，快给我们升级。
3: 这种方法好是好，就是很危险。
1: 只要能变强，我什么都不怕。
0: 跳跳，给我们升级吧。
6: 发现爆破，似乎已经丧失作战能力了。
7: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除去他。
8: 启动超音。

0: 射击目标。
1: 痛！
2: 爆破已巡回，需要修复。
3: 没用的废铁，要塞计划又得拖后。不过，愚蠢的动车侠一定还在为失去同伴而伤心的像只小白兔。
2: 也有可能再升级。
3: 那正好，人类有句老话，趁他病要他命，行动。
4: 小雨，铁拳的升级进度情况还有50秒。
1: 好，无人机首领的超音速飞行波是剽窃了我们的技术。
4: 无耻！
5: 头，他朝创新中心的方向飞来了。
4: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动力实验室。马上通知动车侠小队。
3: 让人类感受47秒。

红剑，数据正在传输，需要几分钟，你们会进入一个几乎没有时间流动的精神世界。

0: 冲击炮。
1: 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2: 喂，你们火冒过头了，
3: 好心疼。
4: 坚持住，只剩几秒钟了，
5: 对他们来说很漫长。
6: 过去多久了？几个月了？

0: 重新站起来。
1: 西方志愿者，
2: 别忘了，你们在保护谁？想要拯救什么？
0: 对你们来说，无可替代的是谁？地球的未来交给你们了。
2: 看扁我了，
3: 好样的！
4: 让你们见识一下美女的爆发力。

0: 和平，动车侠出击，超级脉冲波，
1: 这才是八臂红剑的威力。
0: 我的眼珠龙加强版透视眼，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下这里。
1: 好，马上，我来看看这个。
0: 好的。看一下这里。打起精神来。形势严峻，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2: 是。
3: 你们得向我保证，我还能恢复原样。
4: 我发誓。
5: 用数字数据为体表施加无色透明的电磁迷彩效果，会让你更加美丽。
6: 我已经等不及了。
5: 搞定，千万别眨眼。
7: 脚不见了，腿呢？
8: 头，新的 AI 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居民生活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9: 多亏我们未雨绸缪，否则就来不及了。
0: 就怕掠夺最近会启动那个毁灭性武器。
10: 报告，阳光城阳控制系统连接完成。
11: 工业区、医疗区准备就绪。
12: 大家辛苦了。太空轨道交通已全部停运，护卫队随时待命。
13: 耶，成功了！
7: 好，有了它就能逃过天空的眼睛了。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14: 咱趁机做点文章。
3: 什么呀，愁死了。
15: 耶，跳跳，准备好了吗？
1: 妈妈，你看。
15: 星空时空必须去星空的中央系统才能关闭，那里
0: 就算布满了陷阱

0: 我们也不怕。
1: 我们知道，觉醒后的星空根本不是程序能关掉的，这也是无奈之举。
2: 有我这个倔强的老古董在，放心吧。
0: 萧凯，备用 AI 程序启动。
3: 是。
0: 关闭星空行动，启动。
4: 守护文明，用最大主机。

0: 巨人也没看见。
1: 这还用问？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
2: 您能看见我们吗？
1: 我还没老眼昏花呢。

算是白牺牲了。

0: 装系统。
1: 奇怪，这里也没人把守。

0: 他们几个简直是天才，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闭星空的主线路。
1: 新的 AI 系统还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启动？
0: 最快15分钟，

0: 需要你的肯定。
1: 不对，是旁边那根木绿色的。
2: 美玲果然是图画实际的天才。
0: 大家有什么感觉吗？
3: 这里一定很久没打扫了，我美丽的肌肤感觉到了粉尘。

0: 像在晃动，
1: 监控器也在晃动。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跳跳，还需要多久？
2: 妈妈，还需要十分钟才行。
4: 注意警戒！
0: 危险！主机碎开了，
2: 他在毁掉星空，计划取消。动车下小队立即撤离。

0: 这些装扮没用了，我可不是被吓到的，离开这里。
1: 启动新的 AI 系统。

0: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发射管道的分歧点，不然就回不了地球了。
1: 紧急事故保护墙已经启动。

0: 舅舅，
1: 头，
2: 你到达救援地点，
1: 太好了。

0: 天绝不会抛弃勇敢的战士。
1: 得救了。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要塞掠夺。

0: 这些碎片正在被吸收重组，来不及阻止它了。
1: 不，过去的已然过去，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我们。没错，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0: 先把动车侠带回地球。是。
2: 你们敢称呼我为要塞掠夺？有了自己的身体，连连呼吸都那么顺畅。接下来我该舒展筋骨了。赶快启动超光速飞行！
3: 为你们最后的挣扎！我们已经进入热层了。
4: 完了，已经变成火球了。
5: 危险！减速，大副，开启透视眼。
3: 你们看，
5: 我猜对，对他没用，
6: 因为他的表面有一层能量保护。

我们都会平安无事的。

0: 汤，洞彻峡的攻击都显示无效。
1: 它的表面有地球支援的能量波保护，加上防御程序飞速运转，毫无破绽。汤，它距离地球表面只有50千米了，为什么要再掠夺还不发动攻击？
2: 它不会轻易浪费自己的能量，
0: 因为它的首要目标是地球支援。
2: 趁现在还来得及，下命令吧。
1: 我同意。
2: 开启保护罩，发布红色预警。
3: 是。

0: 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嘿，古老的太极拳即将释放新时代的力量。
1: 局长，萧同学的所有动车已全部出动。
2: 这还不够，调动城市所有车辆协助居民前往避难所。
1: 局长，你看，动车人也来帮忙了，
2: 真是太好了。

0: 小心炮火波及动车匣！
1: 明白。
2: 快离开这里！
3: 没用的，连我的铁拳都废了。
0: 动力实验室，我再去。芳芳，你我死死的护住了脸，应该还完美吧？你的脸是很完美，可是……放心，机械大师会把你修复的更完美。
4: 我们看，
0: 万一要再掠夺，发动攻击就麻烦了。
4: 我们得去帮忙。
5: 你们回去，我和玉兔去。
4: 不行。

0: 只有两分钟，要想掠夺就能进入保护罩的范围内了。
1: 大飞，加快保护罩的能量供给，
2: 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3: 猛车侠，我请你们看场。
1: 你住手！
3: 我所说的是哪只？可恶，得想办法阻止他。既然分散攻击不行，就把火力集中起来。

0: 人是动车还是动车侠呢？
1: 这
0: 两者都是。
2: 大家别害怕，马上送你们去避难所。
3: 芳芳，有情况。

0: 现在需要暂时撤退，寻找对策。
1: 撤退也需要勇气。
2: 虽然我已经被斩掉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幸好冰激凌的能量还在。人类还是有点小。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0: 真的吗？
1: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啊！来，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1: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0: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

0: 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1: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0: 啊？
1: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0: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1: 哦，
2: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0: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哈，时运气背不背啊？
1: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0: 哎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来，
1: 来，来，先干了。
0: 哎呀，
1: 哎，
0: 嗯，
1: 申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啊，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0: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谁啊？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客官。
1: 客官。客官。
0: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2: 当家的，办妥了。
0: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2: 行，得嘞，走。
1: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
0: 不好了，火了！
2: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
3: 住手！
2: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0: 这位头陀是
2: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

0: 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2: 快快进去，快快进去。
0: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吴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1: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3: 走
1: 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
1: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1: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4: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来，
2: 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2: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0: 鲁达兄弟。
5: 哎哎，武松兄弟。
2: 大哥，
5: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5: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0: 好
2: 好好。嗯，大哥
5: 啊，
2: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
5: 哦，
2: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5: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2: 喝啊喝。
5: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2: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5: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低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6: 给你满上。
5: 来
6: 来
5: 来，干干
6: 啊，
5: 干！
6: 来，
7: 好酒。
8: 喝。
7: 是。
2: 怎么样？
7: 好酒，
2: 好酒，
7: 好酒，
2: 好酒。
3: 春姐们，来走吧，
2: 走
3: 吧。
7: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2: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7: 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
4: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7: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1: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2: 大哥
7: 啊，
2: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7: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1: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7: 啊，走，吃酒去。
4: 走，
2: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到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2: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守了。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走。
0: 来，
1: 哥，
0: 来，
1: 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
3: 害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泼老鼠一锅端。
4: 鲁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1: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你说什么呢？你看，
5: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
3: 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5: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3: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1: 对，还做和尚。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江湖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

0: 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1: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2: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2: 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4: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2: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0: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4: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5: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你这婆娘，怎么吴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3: 就是
5: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6: 你添什么乱呢？
5: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0: 我看啊，二娘去得。
4: 哦，
0: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7: 哎，对，这话对。
0: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5: 没问题。
1: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5: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2: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1: 好，
7: 干
1: 干
7: 干，
1: 干干，
5: 来
0: 来，
8: 啊！打起又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2: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
9: 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9: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8: 是。
10: 正南，
11: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儿来？
12: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1: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9: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1: 死王八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9: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谋敬大家。
10: 大寨主，请
9: 干。

0: 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内司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5: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5: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
5: 啊。
2: 别来，

0: 吗？
1: 那边坐。
2: 河大王八，滚出来！河大王八，
3: 鲁大兄弟。

0: 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啊，
1: 去吧。
0: 哎，何天龙，往哪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我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
1: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谷大哥，嗯。
3: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5: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 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 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

0: 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

0: 百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

0: 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

0: 百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

0: 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7: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4: 就在5个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跪下，跪下，跪下！
4: 下面可是武松。
5: 正是。
4: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6: 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茂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变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

0: 这苏赞良，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显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
2: 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呢，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0: 嗯，
4: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
0: 哎，对了。
5: 公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6: 好，
5: 大家看如何？
6: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门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
2: 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7: 嗯，
2: 哎，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6: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7: 是，
2: 对，上梁山，
7: 去大义。
2: 好，
7: 嗯，
8: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8: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9: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10: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8: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9: 你这贼和尚！ 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好赖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嗨，
10: 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9: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0: 我饶你们不死！你少废话，
9: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
8: 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
9: 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大人言之有理。
8: 喂，
9: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8: 下来，
9: 将军言之有理。
8: 来呀，还不出来？呀，
9: 大哥，
8: 啊，
9: 这，
8: 放箭，
9: 放箭！
8: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来，呀，来，娘的，娘，
9: 哥哥，
8: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9: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8: 走，撤吧，走。
7: 今天让俺四多活几天，
11: 嘿，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嗯，
12: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到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3: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4: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2: 哎，二娘，那可不成。
0: 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

0: 我们这次去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1: 哎，
0: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
2: 他们现在该到了，不是啊，该到了。哎，大哥，你来了。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嗯，
0: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
2: 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2: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跟洒家聊聊。

0: 前辈，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你呀，哎，
1: 武松兄弟，走。
0: 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3: 好，
2: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啊，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4: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5: 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啊。
0: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5: 武兄弟，仗义呀！
0: 来，快快进去，快快进去。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6: 好。
7: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0: 驾，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8: 兄弟啊，
0: 公明哥哥，
8: 兄弟，
0: 小弟我想死你了，
8: 哥哥也想你啊。
0: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8: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9: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

0: 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1: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撒家就是认。宋大哥，撒家认你。
2: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3: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4: 好，来，喝酒，喝酒，来，高兴，高兴。哎呀，
5: 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4: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6: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
4: 干！
7: 干！
8: 干！
4: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大家请便吧。好，来，到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0: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2: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哥。
2: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3: 来来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0: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1: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0: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真能打死老虎吗？
0: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1: 一路平安。
6: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0: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0: 哥哥，知道了，保重。
2: 走，走。
6: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

0: 我们要在这里扬名立万，为了我们的兄弟们，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笑>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
1: 很快就可以见到实际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0: 走。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2: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
4: 呀！
3: 啊！是。啊！
1: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走走走走走！哎，跑！哎，
0: 大哥，
1: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0: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吴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1: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吴二郎。
0: 正是在下。
1: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武，多有得罪？啊，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哎，走，
0: 上山。
1: 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
0: 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事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5: 史二弟。
6: 说话注意分寸。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早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7: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
8: 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9: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10: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
8: 便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只是，
10: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8: 是啊，
10: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
6: 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

0: 问题。
1: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2: 走走，哥，快点。
3: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2: 哎，
3: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2: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3: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2: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3: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3: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嗯嗯，
1: 来人。
2: 在，
1: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2: 是，
1: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要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
0: 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嗯，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好说好说。来来来来，
1: 给大师傅拿禅杖。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请。 大师，请。

哎，赶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上！
1: 官府青天白日的，拿人也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2: 拿的就是你鲁达。
3: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1: 洒家并不认识你。
3: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你家家你呀！来，起来！

0: 别动！
1: 带走。

0: 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周之身的。
0: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

0: 熬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0: 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 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

0: 熬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0: 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

0: 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吧。
3: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4: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5: 对啊，
6: 是啊，他喂不饱啊。
7: 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3: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7: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山上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1: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1: 嗯，
0: 好，
2: 保重，
0: 明天见。
3: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2: 二哥，
6: 让开，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2: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2: 对，坐，
6: 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3: 好嘞。
1: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华州来的？
0: 哎呀，二哥，就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2: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1: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阳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1: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2: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

0: 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之前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1: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0: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
1: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1: 柱子坐下。
0: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1: 坐下。
2: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说呀。
1: 哎呀，
0: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1: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五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0: 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起来，坐。
2: 那我哥的遗骨呢？
1: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2: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0: 是啊，
1: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2: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水泊梁山？
2: 是
0: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2: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2: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1: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0: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0: 好，
1: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脱。
0: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2: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1: 二哥，我二人在此，莫怕。
0: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2: 不要，那你们俩。
1: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
2: 好，那三弟后见。
0: 好，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给我装蒜，武松。
0: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0: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5: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0: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

0: 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1: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0: 就是，
1: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我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0: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0: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让座。
0: 来来来，坐。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0: 来来，坐坐坐，一会儿再喝
1: 茶。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0: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3: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4: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3: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呀？
5: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6: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哈，
7: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5: 鲁大哥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5: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妆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妆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3: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4: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3: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6: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5: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6: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4: 走。
9: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0: 大人，一杯只砍，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儿吊金鳌了。
9: 我这香儿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0: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9: 哼，你呀、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

0: 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程大义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0: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0: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大人高明啊。
2: 哥，哥，怎么了柱子？
3: 大事不好了。
2: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3: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2: 啥？你听谁说的？
3: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3: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2: 哎、
3: 你想想办法呀。
2: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朱大
3: 啊，
2: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五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3: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2: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何如弼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如果再想想。
3: 你想想又想，哎呀，这何如弼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2: 上少华山。
3: 上少华山？
2: 对，
3: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倒马，闯关。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3: 嗯，
2: 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3: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2: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3: 哥，
2: 哎呀，好了，别咯咯咯咯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4: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5: 哎，老王，
4: 啊，
5: 嘿，忙着呢。
4: 哎呀，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5: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4: 对，哎呀，
5: 老王，借匹马骑骑。
4: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5: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3: 对呀，
4: 那行，排票呢？
5: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4: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3: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5: 是啊，
4: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

0: 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哎，这。

0: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走！
2: 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4: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4: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要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5: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5: 那好，就这么办。
6: 完蛋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武松，你来这干什么？救人！兄弟，
1: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 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3: 是啊。

0: 的贼人来了！
1: 五兄弟，我们来了！
2: 啊，兄弟，
3: 哥哥，那正是兄，助我杀贼啊！
1: 兄弟们，
4: 杀！
5: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6: 坐。
7: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8: 朱大哥，你没事吧？
7: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8: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9: 嗯，
8: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0: 快！
5: 快！
0: 上！
5: 看！

0: 草来，烧死他们！
1: 快快快，拿草！
0: 快，快！快快！
2: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3: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4: 哎，胡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
2: 二哥，
5: 都住手！
6: 武松，
7: 你有何话要讲？
6: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7: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7: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8: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8: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粒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1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8: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2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2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

0: 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屋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7: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7: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7: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

0: 不和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
1: 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7: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

0: 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2: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屋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8: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8: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

0: 不和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它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4: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9: 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10: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1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
14: 老黄以后呢，就是

0: 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1: 徐阔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2: 武松。
3: 你也太猖狂了吧！报！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啊！
4: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兄弟们辛苦了，
1: 大哥
0: 辛苦
1: 了，
0: 你们没伤着吧？
2: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3: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1: 马首是瞻。
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4: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3: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0: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3: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2: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5: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3: 哥哥，
1: 哎，大哥，
6: 大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 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7: 好，
8: 上梁山，
7: 上梁山，
8: 上梁山，
7: 上梁山。
0: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9: 大哥，大哥，
10: 大哥，
11: 大哥，
12: 大哥，
13: 大哥，
2: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0: 兄弟你这是？
2: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0: 我要知道你们兄弟情深。

0: 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0: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朱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朱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朱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
3: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啊，走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7: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7: 你是
2: 二叔啊？
7: 你是二叔？
2: 是啊。
7: 你是我二叔？
2: 是啊。
7: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7: 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7: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

0: 阿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
1: 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
0: 你是不知道，英伯爵纳斯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
2: 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3: 二叔，二叔，请坐。
2: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啊，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3: 什么差？
4: 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2: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3: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2: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3: 什么？
2: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纳斯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3: 英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啊、都恨得英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3: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5: 哎，老爷您歇了吗？
6: 谁呀、啊？
5: 是我，老顾。
6: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5: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6: 好，稍等啊。进来吧。
5: 老爷，
6: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5: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6: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5: 还有
6: 还有什么事儿说啊？
5: 您看看这个
6: 什么呀？
5: 底报，
6: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

0: 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求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化州。
1: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0: 有什么关系？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有没有规矩啊？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烧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宇宙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0: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 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
3: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4: 好，哼，
3: 让那个粗鸟多活一晚上。
5: 二哥，
3: 走，快走啊！
4: 兄弟，怎么了？
6: 哎呀，二哥，
4: 丁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6: 是啊，
4: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0: 大兄弟不可鲁莽。

0: 官兵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了。
0: 走。
2: 走。
0: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1: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3: 走。
1: 走。

0: 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1: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好，那我们就……
2: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走走走。
0: 前辈，什么人？你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啊！
2: 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2: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得一碗辛苦饭呢。
2: 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
2: 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好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助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0: 那你要小心一点。
2: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3: 好，走。
4: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5: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4: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5: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4: 找我？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5: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
4: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5: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5: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5: 事到如今。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还是逃吧，
0: 逃？
4: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5: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我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好好。

0: 我已经把我的人交给了你们，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杀了你们。
1: 我们不会杀你们的，
2: 我们只是想杀掉恶棍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3: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4: 吴都头，
5: 我跟你干！
6: 二哥，咱们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7: 行，
8: 郑凯，
7: 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8: 好，吴都头，
7: 吴都头，
8: 吴都头，
7: 你可回来了。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领到了，
11: 领到了，领到了。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

0: 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

0: 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孔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7: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8: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少钱？
6: 真的吗？
5: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9: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走出大山，他用了16年；退役转身，他只用了一瞬间。一句嘱托，两次选择，在所有人的不解中，他如何用笨的办法交出了硬的答卷？湖北卫视《融创筑梦·建功之典》，王旭清和他的山珍答卷为您揭晓。时间回到2015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清晨，王旭清看着手中鲜嫩的香菇，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退役返乡的这些日子，他白天是村里最忙碌的干部，夜晚则是山坳里最肯吃苦的菇农。村里的道路有了清晰规划，菇棚里一片生机，这个春天一切都在向好生长。然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在群山间悄然酝酿，这位老兵不会想到即将改变他命运的只剩下一个平静的夜晚。眼前这片整齐的菇棚凝聚着他全部的心血，也藏着一份沉甸甸的归来承诺。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这年冬天，18岁的王旭清参军北上，踏上远去的列车。在家排行老三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大山。
1: 坐上汽车那一刻，当时的就是想法就是说，终于出山了，觉得就是不想再就是说再回到这个曾国营这个老山沟这个地方。
0: 16年军旅生涯，把当年一心想逃离大山的少年打磨成了坚毅沉稳的老兵。34岁那年，王旭清面临退役，妻子王芳也早已对未来做好了安稳的打算。
2: 按照当时的政策，其实他是可以捧上铁饭碗，当时呢我们想的是就可以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这是我一直以来认为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当王旭清再次踏上阔别16年的故土，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震。
1: 感觉到老家这个在这16年那种好像停留的小时候这个状态，路啊还是原先的路，水还是就是老百姓还是用那个水桶用扁担挑水，头地里边还在刨食的基本上现在都是50-60岁以上的人了，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0: 部队带给人的改变是深入骨子里的，这一刻王旭清想

0: 起了当年离家时有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1: 说那个老叔也是一个退伍军人，嘱托我们吧，说当兵一定要好好干，要出息了之后要记得回老家拉乡亲们一把。
0: 恰逢村两委换届，乡村两级找到了王旭清，希望他回村任职，充实年轻力量。王旭清犹豫了，
2: 一而再再而三非常想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其实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从山沟沟里走出来，而他现在呢反而又要回到山沟沟里去。为这个事儿呢，我跟他俩也是大吵了一架，然后也冷战了好几天。我非常不理解他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好的发展方向了还要往回走。
0: 在部队摸爬滚打16年，与方向盘相伴多年的王旭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选择自主就业。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一口气接下了2件苦差事。第一件事儿，到村委会工作。那时村里连电脑都没有，填表绘图全靠纸笔手工完成。村干部普遍年纪偏大，但王旭清没有退缩。第二件事，带头种植香菇。他看准家乡气候适宜，投入相对可控，在村委会附近的山坳里开辟5亩试验田，建起8个大棚，专心种起香菇。这两条路在当时几乎没人看好。
1: 就是我是一名就是说党员，部队有培养我这么久，我为什么不去就是说搏一下子，为老家做一些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促使当地的这个经济收入，老百姓务工，转变老家这个贫困的一个面貌吧。
0: 看着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王旭清，妻子王芳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坚持。
2: 其实之前我的单位虽然福利待遇都很好，然后也是因为他放弃了很多事情。我想了想，每个人都有理想，然后不妨给他5年的时间，让他去奋斗奋斗。然后不管怎么样，在这个阶段我是要支持他。
0: 带着妻子的理解，王旭清揣着全部20万元退伍费扎进了大山。然而就在香菇即将迎来第一茬收成的时候，灾难不期而至。这年春天，一夜暴雨引发百年不遇的山洪，席卷了整个村庄。洪水瞬间冲垮了全部8个孤棚，王旭清1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 一夜之间就是发洪水，一下子把我的棚全部洗了，所有菌棒就下三层，基本上就是说让湖水全部冲到河里了。所有投入都是我青春的钱，我心里边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面对一片狼藉，王旭清没有心去看自己的损失。
1: 我起来之后啊，就是说我第一件事我没有去看我香菇棚子，我要看我全村的这个道路啊，可就是说老百姓这个土房受损了，这是这些情况。
0: 对岸乡亲朝他喊：“王老三，你自家棚都没了，还雇别人？”这位老兵却异常冷静，军旅生涯早已教会他，危机时刻必须分清轻重缓急。
1: 军棒是冲走了，但是它水消了之后，看怎么那个是什么情况，再进行恢复吧。怎么？要是把人冲走了，你怎么办？所以说，就是我就。叫他们不要动，假如安全出现问题，你不是更大的一个损失。你这个是用金钱是衡量不了的。
0: 洪水退去，王旭清没有被打垮，他再次做出选择，2件事都要继续干，而且一定要干成。那段时间，他月收入不足2000元，生活一度十分艰难。最困难的时候是家人给了他最坚实的支撑。
1: 回来之后呢，孩子都爸爸，我书包里面爷爷又给我放了油漆，放了这一沓沓钱。真的，我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就是说说句实话，也致使就是说自己更加努力嘛，更加努力，就是说把这个过渡期缩短一些。

0: 走出大山，他用了16年；退役转身，他只用了一瞬间。依据嘱托，两次选择，在所有人的不解中，他如何用笨的办法交出了硬的答卷？湖北卫视《融创筑梦·建功之典》，王旭清和他的山珍答卷为您揭晓。这位退役老兵开始拼命学习，全力充电。学电商，他琢磨如何把香菇卖到线上；学管理，他规划产业长远发展。为稳定香菇品质，他添置烘干设备，建起专用冷库，一步步往前冲。
1: 当天必须要烘干，你烘干机少了的话，你可能就是我们连轴转。我们自己建那个冷库之后了，每天摘出来香菇，就是我们可以储存的保鲜库里。当天就是需要加工多少，我们就从保鲜库里边拿出来多少。
0: 他把自己沉下来，像在部队钻研技术一样，死磕每一个生产环节。
1: 2013年到现在吧，我统计了一下子，大小培训本是在忙，这有学习的机会，我都会参加。那大小也参加了有40多场吧。干哪一行，把哪一行研究透、研究精。
0: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云溪县银峰山珍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2: 刚开始的我也不敢干。后来在这个王书记说的统一管理啊，统一销售了，统一采购了，大家都没有亏到钱，也引导力，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贫困户就业这一块的事。
0: 与此同时，他推动建设的两级提水泵站把自来水送上了村里最高的山头，多条新修公路打通了村落之间的阻隔。他至今记得道路通到山顶那户人家时，那位八旬老人拉着自家的牛车从山下拖回了一车鞭炮庆祝通路。
1: 有时偶尔有时回村嘛，那80-90岁的那老奶奶一看我回去了，拉着手，王书记啊，那今天必须要在这吃个饭呢，怎么的，那你要不是给我们改些水，我们这河里的干呢，我们吃水都没有。
0: 路通了，水来了，产业也活了。但王旭清清楚，要走得更远，产业必须升级。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为他的创业之路按下加速键。他站上军创杯的赛场，走进投雁培育课堂，在实验越来越多退役军人在政策的支持下干事创业。土豆大王梁大潮，药材连长杨耀山，一个退役军人创业群体正在加速崛起。
3: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实验室退役军人事务局始终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渠道、深化政策扶持等举措，实现了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为实验建设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力量。
0: 2021年，在村支书岗位上奋斗了7年的王旭清卸下职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产业的发展中。
4: 他带领金东山村千村老百姓啊，发展产业，脱贫致富，让老百姓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又把千乡的这个香菇产业做大做强，使我们千乡的特色产业发展又上了个新台阶。我们过去产值只有几百万现在可以他把建设乡的香菇产业做成千万的产业。
5: 王旭清同志因为参军走出了大山，在部队的教育和培养下有了担当。2014年，他回到家乡，用12年时间修路架桥，改变了乡村面貌。他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奔赴小康，充分展示了一名退役军人退与不退色的军人本色。

0: 无数张听课笔记，一趟趟外出学习的车票，铺就了他越走越宽的创业路。站在合作社的山坡上，远山连绵，王旭清初心依旧滚烫，实现梦想的路究竟在何方？
1: 我们当兵人的骨子里边有一个就是不服输的劲儿，你不管是就是说遇到

0: 我兵永远在路上。
1: 我时常有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2: 从2014年回乡至今，十余年光阴，他兑现了对家乡的承诺。从一心出山的少年，到扎根大山的脊梁，从士兵到村官，再到乡村产业带头人，战场在变，角色在变，但这位老兵向南而行，永不退缩的状态始终未变。他用笨的坚持走出了最坚实的脚步，也写下了一份硬核的山珍答卷。这份答卷刻在一句不曾忘记的嘱托中，写在土地里，印在乡亲的笑脸上，更融入这位老兵永不褪色的征程里。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节目是由麦吉丽小饮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

0: 家好，欢迎来到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麦吉丽共同打造的女性纪实探索节目《时光源代码》，我是雅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到了这位优秀女性啊，突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介绍她，因为她的职业身份真的是太多了。她自己从小跳舞，后来教别人跳舞，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再后来呢，还有了摄影工作室和美妆沙龙。别人都说呀，她是一个六边形女战士，她自己形容自己说，她自己是压根停不下来。所以我非常好奇，这种高精力的优秀女性，平时她到底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好状态？那对于这种朋友来说，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肌肤小烦恼呢？那今天我们就认识一下本期嘉宾于弘毅，走吧。
1: 7、8，走，回，对，啊，
0: 我听到弘毅的声音了。弘毅老师在上课，造型啊，好漂亮的小姑娘。
1: 好，可以，可以，
2: 好，眼睛看上去，
1: 对，好，第四，你变，变一个造型。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一位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咱们的六边形女战士于弘毅啊。弘毅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于弘毅，然后也是我们这一家舞蹈学校的创始人。
0: 哇，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跳舞的女孩子气质就特别好。我刚进来的时候你正在教孩子们跳舞，我偷偷在外面看了很久很久。
1: 是吗？
0: 非常的羡慕，我觉得跳舞的女孩子太漂亮了。你从小就是跳舞的是吗？
1: 对，我大概是从5、6岁就开始了
0: 童子功。
1: 对，
0: 最开始怎么想到去跳舞呢？
1: 因为我当时是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晚会，然后就有很多的伴舞，那个时候嘛，然后我觉得哇，那些小姐姐好漂亮呀，穿得很漂亮的裙子，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想学跳舞，我想当一个舞蹈演员。
0: 我觉得小姑娘在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梦想，对吧？因为都向往美。你当时在整个学舞的历程当中，有没有觉得会很困难，不想坚持的时候啊？
1: 我觉得有太多这种时候，
0: 真的也有。
1: 对，我觉得我就是那种真的是骨子里面的热爱，然后呢，就从不停的热爱到厌烦期，然后不想跳，但是又觉得很可惜，然后自己又重新建立这种热爱，就一直反复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因为其实作为我们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还是用的比较传统的一些练功方式。
0: 对，那时候压腿太疼了，受不了。
1: 然后我又属于那种骨骼比较硬一点的，因为我的力量很好，所以在练功上面还真的是吃了不少亏。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教舞蹈跟过去教舞蹈其实方式方法上也是与时俱进了，是吧？
1: 不一样了，
0: 现在不同。
1: 因为你像我们就用上了很多康复学呀，然后这些解剖啊，这些身体的结构，根据动力的原理来去做这种基本功，也不会受伤，完全的用力量去带软度的这种方式，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痛苦，然后就把基本功练成了这样。但是当然肯定还是需要孩子的一个毅力，就是他长期日复一日的这样来去坚持下来。
0: 哎，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因为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怕疼。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今天在这儿呢，也很好跟大家传送的一个理念，就是很多小朋友学跳舞的话，其实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科学的练习方式的话，其实可能会造成悲剧的发生，要找专业的老师才可以。
1: 对，其实很多受伤它绝对不是偶然，它其实就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只要有原理有方式，这个孩子他是不会受伤的。
0: 那就谈谈你的舞蹈事业吧哈。刚开始是自己喜欢舞蹈，自己跳，可能慢慢的也是当老师教别人，但是后来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创办了我们舞蹈学校弘毅彩。其实创业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最开始创业是哪年的事儿？
1: 2010年，
0: 2010年到现在，哟，那也16年的时间啊，
1: 都成长成一个少年。
0: 对，刚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创业的想法呢？你也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啊，当时。
1: 对，其实我从小我就很想当老师。我当时当了老师之后呢，我又很喜欢小孩子，然后呢，我就教给他们之后，有一天，然后很多孩子慕名过来，我们从一间小教室开始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去上课呀，我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哎，我还不能生病，我也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就只能在教室里面不停地上，那有再多的人来我就教不了了，
0: 教不了。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开始要走管理的路线了，开始要有自己的团队，我就知道哦，老板是不能在一线去做一线的工作人员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在外面去打开我们整个红一彩的市场，是吧，找资源找人脉，然后找平台来给予我们的学校一些赋能，以及我们的教学的一些开发呀，这些东西我应该是聚焦在这个事情上面，然后上课的事情是由我们的老师来去做的，所以慢慢的这样子去扩大，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比较稳定的教师团队。
0: 哦，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格局就是上升了另外一个高度了，其实依然还是热衷于这个教学事业，只不过是希望把这样科学的方式能够传授给更多的孩子，对吧？我要开始办学校了。从2010年到现在16年的时间，其实现在红一彩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好像有好几家分店了，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有3家校区，然后我们加起来在册的学员也有1000多个学生，
0: 那挺多，
1: 而且全部都是中国舞的孩子，
0: 而且硕果累累，好像是很多孩子都取得了特别好的这个成绩，是吗？
1: 对，包括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可能刚开始学的时候只是兴趣爱好，然后学着学着，哎，慢慢的越来越是那么回事儿了，然后呢，他就走上了就是小艺考呀、大艺考的这样子的道路，所以像我们的孩子，就是还是真的有很多就是吃了这碗饭呢，就是完全的就是走上职业之路了，我觉得也挺好。对，
0: 好，你看经过16年的沉淀，现在我们在舞蹈教学这一块可以说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已经都捋顺了，对你来说应该很轻松了。但是好像我们红一老师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人，怎么都闲不住。
1: 我身边的朋友也知道我每天的行事历是排得非常满的，我基本上早上就是我起得也会比较早一点，现在然后就是可能八点钟就起来，然后就开始就是各种的就是业务的对接，然后我们每个星期还有我们的几个公司的会议，然后我又做市场，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去拓我的整个的市场的面，所以就得不停地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老的朋友还得去维护，所以我每天真的还是很忙。
0: 好像你还是全国各地到处飞，因为有很多业务还在外地，像一个空中飞人一样。看出来了，是一个对事情非常专的人，希望选择了一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扎牢扎实。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是个女性纪实探索，在你身上看到了女强人的一面哈。做艺术的还是做市场的，其实外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每次见不同的人，可能相对来说也得带个妆，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嘛。
1: 对，
0: 所以对皮肤还是会有一定伤害。
1: 对，其实我觉得伤害还是蛮大的，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我就觉得要我回到10几岁、20岁那个时候去对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带妆时间是吧很短，对，因为它就会容易脱妆，然后容易卡粉，然后呢皮肤又比较干。
0: 对，我觉得只要是女性，尤其是这样漂亮的女性，对自己的肌肤容颜都是非常在意的。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有哪些呢？会长痘吗？
1: 会
0: 长痘。
1: 对，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真的就是长痘，然后皮肤干，然后我又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肌，所以我基本上面颊呀这一块呀就会有一些红血丝呀，然后冒一点点痘啊这样，然后自己又管不住手，然后又要去摸又要去弄它，然后最后就形成了痘印，我觉得可能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
0: 嗯，好，刚才红一已经说出了她的皮肤困扰哈，你看你在你的事业上，在各个领域一旦做了就要把它做深做好，我相信对抗皮肤问题你应该也有这样的决心。今天我找到你了，其实就是想帮你来解决我们的肌肤问题，让我们由内而外，不管是事业还是我们的皮肤，我们都要达到1:1的好。
1: 真的吗？
0: 所以我们先要找到这个皮肤的问题症结所在哈。我说了也不算，我还要专业的设备来说话，这样我带你去做一个专业的皮肤检测，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去找专业的皮肤科大拿帮你解决问题。
1: 好啊。
0: 好嘞，走吧。

0: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基底，一支重塑年轻。我们又迎来了一位超级漂亮的美女医生啊，隆重介绍一下，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的金兆教授，欢迎金教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呀，真的是太漂亮了，也给金教授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大美女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弘毅啊。那弘毅今天看到我们这个金主任觉得漂亮吗？
2: 我觉得对医生的这种刻板印象都不一样了，
0: 感觉一般医生是穿着白大褂正襟危坐的，
2: 比较严肃一点，然后没想还有这么漂亮的医生，
0: 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教授啊。那今天就拜托您了。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帮弘毅来解决他的皮肤困扰，这样弘毅你自己跟金医生说一下吧，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我的皮肤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平时比较脸颊比较容易泛红，然后呢又总会冒一些痘痘，然后又会形成一些痘印，然后还比较干比较卡粉，好像问题有点多。
0: 刚才呢弘毅是口述了皮肤苦恼啊，那我们也是非常严谨，之前我带他去做了一个皮肤检测，来您看一下他的问题在哪里。
1: 这个皮肤检测就看得非常清晰了，可以看到他的双颊部额部有明显的毛血管的扩张，还有一些炎症的一些聚集，然后你看看在色素上面，你看他的额头还有他的颊部以及鼻周还有一些炎症后的一些色素沉着，所以他其实有一点有一些肤色不均，又有红又有黄，然后隐隐约我们还看到他有些毛孔的一些粗大，
0: 对，会有一些问题。
1: 对的，
0: 他的这种皮肤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会不会跟他平时的这种生活节奏是息息相关的呢？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相关的。其实像弘毅这样子的状态的女性呢不在少数的，像长期的压力、熬夜睡不着觉，还有这种作息紊乱一系列的问题啊，造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综合症的一个出现。
2: 感觉就是好像在偷窥我的生活我的日常，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0: 你像弘毅他平时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了，也是挺喜欢熬夜的吧？你一般晚上几点睡呀？
2: 基本上都一两点呢。
0: 这是一个常态。
2: 对，这是常态，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每天辛苦了一整天，然后每天又连轴转，就是很密集的这种工作，到了晚上我才觉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私人时间，我觉得有点舍不得睡。
1: 我们同感同感，
2: 是不是？
1: 同感同感，
2: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对，
2: 就其实我是有点困的，但是我又舍不得睡的那种感觉。
0: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什么用着最贵的眼霜，但是却熬着最深的夜，对吧？这确实是到了夜晚都很珍惜这种属于自己的小时光，可是这样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连轴转呀、熬夜呀、赶场啊，会不会相当于给我们皮肤上的痘痘也在加油添火呢？
1: 这是肯定的，
0: 肯定的。
1: 对对对，像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它又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变化，它会引起什么？它会升高皮质醇水平。那么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有一项研究是专门针对职场女性的，就发现连续熬夜3天，我们皮肤的皮脂的分泌量会增加。40%，
0: 哇，这个好吓人啊。
1: 对，而且同时呢角质层的含水量还会下降20%，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熬夜之后啊脸上不仅油还干还暗沉，然后皮肤分泌的油脂在空气中一氧化还显得黄黄的，所以这种外油内干的根子啊就在这个里面。
0: 所以熬夜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真的挺大的。问问弘毅吧，你看刚才已经挑出了你的问题了哈，太不规律了，太不自律了，会不会有种感觉就是你越忙越油，越油越干，就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
2: 在看到金医生之前，我都觉得是偶然，我就觉得我可能熬夜啊或者怎么样啊皮肤不好啊只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必然，就是真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0: 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有时候会感觉我休息在家里不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皮肤状态我也没怎么洗脸，
1: 反倒好了，
0: 反倒很好。但是我只要压力很大又熬夜，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用最贵的东西熬最深的夜，然后做一些很繁琐的一些这样子的护肤，反而皮肤的问题更多。
2: 哎，挺好的，你看今天一来我们这个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好，刚才说了一些就是熬夜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点呢？
3: 确实是有些。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每个人都会有一点习惯性的一些小动作，
2: 比如
3: 抠一抠、挤一挤这些动作，对吧？
2: 对，
3: 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啊，我们会不自觉的就是摸呀、抠呀，包括托腮呀，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手上是有很多的细菌的，它就直接转移到我们的脸上去了。特别是对于那种有创伤、有炎症的这种痘，它本来就有皮肤的一个破口，
2: 对。
3: 然后我们再一挤一压，那么细菌通过这个破口就往里面走，所以炎症呢就发得特别的重。
2: 但是我想问一下金教授哈，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我长了一颗痘，如果我管住手不去挤它的话，让它自己慢慢的枯萎消亡，它需要就是历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帮他助力一把，我把里面那个脓泡给挤掉之后，它好像好得快一点。
3: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分两步来看。如果说你去正规的医院，然后有正确的操作、无菌的操作，或者是正确的清理方式，你把它快速的清出来，它确实可以减少炎症的这个产生。但是大部分的普通人他并没有很强的这样的意识，而且有时候挤它可能挤一半，还有一半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消毒可能没做到位，那么细菌就侵入进去。往往呢就是本来是一个小炎症变成了一个大痘痘，那么拖的时间就更久，那么炎症越深，那我们还可能会产生疤痕等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2: 有可能。
3: 对对对，
2: 明白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清痘的时候这个无菌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3: 对，正确的操作，
2: 懂了。所以下次遇到痘痘千万要管住我们这双疯狂的小手，别去碰它了。那提到这个皮肤状态，红毅好像除了长痘之外，听说你也属于敏感肌。
0: 对，就是洗完脸吧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干啊，然后有一点刺痛，然后包括脸颊两边就是很容易泛红这样。
2: 但是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往说长痘的痘痘肌它应该更加的耐造一点呀，为什么它反倒还会敏感？
3: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反复的长痘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上是有很多的炎症的，这种慢性的微炎症的状态在每一次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发生过程中，它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角质结构，还有我们溶解我们细胞之间的一些间质。那么时间久了，反反复复的那种次数多了之后呢，我们的屏障啊就受损了，表现在皮肤上面就变成了敏感啊、泛红啊、刺痛啊、过敏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患者来找我的时候都说，哎呀，我用什么都过敏啊，一插上去就刺痛啊、干啊、痒啊。其实不是产品的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的皮肤屏障功能这道墙塌了。
2: 哦，明白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买护肤品，然后花了很多钱最后过敏，他就怪那个产品不好。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别人不背这个锅，可能是你自己的皮肤屏障出现了问题。
3: 对对对，所以他擦任何东西都出现了一个不耐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修复屏障为先啊。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关注的是外界的一些手段，而事实上我们更注意的是一种内养，对吧？
3: 对，
2: 自己内部变好了，其实外面的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
3: 是的。
2: 好，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痘痘肌的问题。对于长痘的朋友真的是太心烦了，好想把这些痘痘给彻底的消除掉。那接下来呢就让金教授教教大家，教教红毅哈，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避坑指南，或者是经常我们会陷入的误区。
3: 第一个呢就是高糖高脂饮食，蛋糕啊、甜点中啊这种糖，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的快速的升高。那么这个血糖的快速升高呢，又会刺激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一个分泌。那么这两种东西呢表现在皮肤上是什么？又是作用在我们的皮脂腺上面，会引起我们这个皮脂腺的增生和皮脂的过度的一个分泌。所以说门诊里面有很多反复长痘的人，他在把这个奶茶呀、甜食呀戒掉之后，他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明显的改善了。
2: 提到这个高糖饮食，来问一下甜甜的红毅同学，你喜欢吃甜品吗？
0: 其实甜品我倒还
2: 好，
0: 但是奶茶我是特别爱喝，还有牛奶。
3: 天哪，这个说到第二个误区了，叫做
2: 第二个是什么？
3: 乳制品，尤其是这个脱脂牛奶啊。就是有一项研究就说，牛奶中的这个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它会刺激皮脂腺的一个

0: 活跃，加重痤疮。其实牛奶是很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食物，但是就是对于这种长痘的人来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进行一个控制量。
1: 对，明白明白，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如果你没有这个痘痘肌困扰的话，
0: 对，
1: 那牛奶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
0: 的
1: 摄入。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0: 还有的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它是单边长痘。有没有
1: 半边脸长？
0: 对，
1: 我没有过。
0: 对，像碰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一下他的枕套，还有他的枕巾，是不是有没有经常都去换？因为他有时候朝一边睡，他有没有经常去换的时候，这些细菌和我们的皮脂混合在一起，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菌群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建议枕套呢，就是每周还是换两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爱化妆的，我们的粉扑啊，我们的化妆工具啊，有没有做清洁？那么这些工具呢，我们也要进行每周一次的清洁会比较好一些。
1: 明白了，你看刚才说了一些生活当中的长痘的一些，对吧？有容易中的坑。来，红叶，你自己数数中了几条啊？
2: 我感觉我已经中了很多条，而且还中毒很深的那种。
1: 那怎么样？今天听这个金医生列出了这些，防痘的清单，以后会有哪方面改正？
2: 对，我觉得我刚刚真的是吸收了很多。首先回去先把床品换一遍，再把那些工具是吧，每周的去清洗，这样子。
1: 好，那说完这个长痘的这些误区之后呢，接下来说一说这长完痘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哈，如果这个痘痘消了之后，哎，那留下了红印子黑印子，它很久都会退不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正我的感受是留印子那个地方更容易长细纹，有同感吗？
2: 有
0: 的，
2: 而且变粗糙了。
1: 对对对对，感觉它那个伤害好像就永久的留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啊，这个不是你的错觉，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炎症呢，会加速我们胶原蛋白的一个降解。那么每一次长痘呢，我们这个长痘的这个区域啊，那个胶原的就会损伤。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痘之后还会留一个坑儿。然后它的印子也越来越难以恢复，这就是因为下面的胶原流失了，然后又有炎症后的一个色素沉着。
1: 所以确确实实是这样，长了痘之后哈，对皮肤就是有损害的。如果没有完全的修复好的话，这个损害就会永久性的留下来。
0: 对，
1: 我们都想要让这个痘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在努力去痘印的路上。红毅分享一下你平时怎么去痘印，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好办法？
2: 我吧，我原来是就是擦了很多东西，然后发现呢没什么用，然后最后就摆烂了，
1: 就放弃了，
2: 就放弃了，让它自己好。但是我又发现这个周期特别长，就好像半年过去一年过去，好像一直那个地方就是还是有一个印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护理才可以让我们这个痘印可以淡一点少一点呢？
0: 这要是同步，什么同步呢？
1: 什么同步？
0: 一个是抗炎的同步，然后促修复的同步。就是你发现这个炎症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挤了。刚刚我们说你挤啊，很可能造成炎症的加深，对吧？这个加深了之后，你的这个胶原就会损失的更多，形成一个塌陷，甚至形成一个凹陷性的一个疤痕。然后呢，如果产生了炎症，我们可以配合一些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一些医美手段，比方说大家现在都很常知道的什么微针啊、光子嫩肤呀、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日常的护理也是很重要的，防晒呢就是重中之重。对，因为紫外线呢会让我们痘印变黑，那么这种炎症后的色沉就会加重，然后它的代谢就会减慢，所以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印子。对对对，
1: 真的是，我觉得金教授说的太好了，而且金教授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您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您往这一坐，看到您这张漂亮的面庞，就觉得特别有说服度哈。明明可以靠美貌，却要靠才华的金教授。今天听我们这个金教授说了这么多，我相信红毅应该也是受益匪浅哈。之前一直苦恼说自己的皮肤老是闹脾气，那也总结一下吧，你的心路历程、心理收获。
2: 对，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可能我原来连第一步都没有去做，
1: 对，
2: 然后就一直在去叠加的去做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其实就跟我们跳舞是一样的，就是基本功啊还没有很扎实，然后就去想要做一些高难度的一些动作，这种感觉一样。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又有信心了，现在然后首先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是吧，虽然我也没想到就是皮肤跟我们的一些吃呀睡有这么大的关系，我就又有信心 可以去调整一下，然后再来去精简的护肤。
1: 嗯，我觉得红姨是特别有智慧的女性，我相信未来咱们这个皮肤状态在我们的科学护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谢谢金教授带来的科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实验说话，想带红姨去看一看咱们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怎么用我们的科技力量来帮助皮肤重回活力呢？来，我们去看一看。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现在呢又来到了实验环节，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这位美女嘉宾啊，就是我们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欧阳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麦吉丽的研发工程师，今天带大家做一个趣味小实验啊，
0: 趣味小实验。那先简单透露一下，今天这个实验我们是要干什么？
1: 我们是为了探索小阴管2.0的保护屏障的功效。
0: 保护屏障的功效，看看它的锁水的能力，是吧？
1: 是的。哦，
0: 对，一般我们在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很在意它能不能锁水。
2: 对，补水和锁水是我们最在意的。
0: 好，那欧阳老师咱们开始吧。第一步，
1: 第一步我们先将小阴管2.0取湿量均匀涂抹至化妆棉的一侧。
0: 所以这个化妆棉是相当于我们的脸，
1: 对，模拟肌肤的皮脂啊，给它均匀涂抹至吸收，
0: 就跟我们平时擦脸是一样的。
2: 我感觉这个海绵好舒服的感觉，我也要试一下，
0: 试一下哈，
2: 试一下，
0: 感觉一下这个麦吉丽小阴管第二代的这个质感。
1: 等它完全吸收之后，我们现在拿热风枪给它吹，模拟就是我们的皮肤在经历高温、日晒、风吹这种极端情况下。
0: 好，来，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细节，变化还是挺大的，这两边的区别好大啊。
2: 对，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我没涂防晒的脸吧，
0: 已经蜡黄蜡黄的了，是吧？然后另外一边好像跟之前还差不多，依然很水润。欧阳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我们这个实验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包括今天我看了，还带来了对比的海绵。
1: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做实验的那个化妆棉，这个化妆棉一侧呢已经变黄了，然后另外一侧呢还是水润的，然后我们再拿起一片完全没有经过风吹也没有经过高温的化妆棉，
0: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本身的脸，对吧？
2: 对，
0: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对比还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挺想知道为什么用了麦吉丽小阴管第二代，然后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受损的变化呢？
1: 因为我们的小阴管第二代呢，不仅含有脂质体包裹的 PDRN， 我们的三重 PDRN 呢，能够让肌肤快速的吸收，并且能够锁住它的水分，保护它的屏障。
0: 所以它是有很多黑科技在里面的。刚才就提到了有，叫做三重 PDRN，
1: 对，
0: 然后还有叫麦麸因。
1: 对，
0: 就这些神奇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锁水的能力变得更加的强大。那其实今天我们拿这个热风枪在吹哈，它是模拟了一个还比较极端的环境哈。
1: 是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化妆棉的表现哈，在皮肤上的具体表现呢，可能比化妆棉的情况还要更加的多。那么我们的小阴管第二代呢，就能够把肌肤的水分锁住，把皮肤屏障保护好，使用28天之后呢，就能养出我们皮肤的自然保护盾。
0: 我大概是听明白了，因为欧阳老师平时哈，你的工作应该是在实验室里面，
1: 对，
0: 然后跟各种试管呀，各种高科技的东西来打交道，所以你看欧阳老师的皮肤是特别好的啊，
2: 对，
0: 白白嫩嫩，上面是啥啥都没有哈。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像我们要出外景，像弘毅老师，可能也得出去谈合作，对吧？到处奔波，所以我们的皮肤确实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而我们的麦吉丽小阴管第二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屏障，哪怕外界的环境再恶劣，哎，它都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皮肤内层次的东西，大概是这个原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做完这个实验怎么样，弘毅，你对我们的这个产品有没有心动？
2: 我觉得首先特别心动，然后呢，我是不是用了28天之后，我感觉我可以去沙漠了，
0: 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2: 强大了，
0: 是不是？
2: 对，
0: 确实，因为平时可能也会有在外面被风吹日晒这样的一些场景，更是需要好好的修护它。你看，弘毅老师这么心动，那咱们的欧阳老师也要有所表示了呢。
1: 就是我们麦吉丽小阴管第二代，现在送给您，使用28天之后就能养出肌肤自然好屏障。哇，
2: 谢谢。
0: 哇，现在弘毅已经手捧着咱们的麦吉丽小阴管第二代，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用了？
2: 对，我现在可以涂吗？
0: 现在，哎呀，这个心也太急了。我们让欧阳老师教教你吧，这个涂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我们涂抹的时候就是洁净肌肤之后，然后用完爽肤水就可以将它 挤在脸上，嗯，均匀涂抹至吸收，嗯，然后一支的话大概可以用到三天。
2: 哦，那真的挺方便，因为有时候我出差就正好是两三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带一支，
0: 而且你可以随时放在自己的小荷包里面。
2: 对，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坚持的，
0: 什么时候干就拿出来补一补，还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要坚持用28天，可能我们的皮肤才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皮肤的修护的周期是需要28天啊。能不能坚持？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坚持啊，而且我还很有信心。哎，
0: 有信心，
2: 因为它又很方便，携带也方便，嗯，是吧？因为我刚才还试了一下，我觉得它吸收很好。嗯，
0: 好嘞，那这次咱们就不当懒女人了，好不好？我们来个28天之约，28天内好好的来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而且要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28天之后咱们的红毅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咱们28天后见，好不好？
2: OK。
0: 好嘞，也谢谢我们的欧阳老师，谢谢您。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每次只要一熬夜，压力一大，准备要开重要会议了，脑门上准会冒出一颗大痘痘，或者脸颊莫名其妙的泛红。别急着去买祛痘膏，这其实是你的皮肤在向你抗议。早在1930年代，科学家就提出了应激理论。当你焦虑高压时，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压力激素。神奇的是，我们的皮肤上布满了皮质醇的接收器，所以你心里觉得烦，皮肤比你更早感知到。它一焦虑就会引发炎症，表现出来的就是爆痘、干痒、泛红。像我们今天的主角创业者怡红毅老师，每天连轴转，皮肤当然会闹脾气。很多人长痘就用猛药去刷酸、去镇压，结果越弄越敏感。麦吉丽的科学护肤观是：不要镇压，要倾听。我们要从细胞层面去抗炎，去安抚那些暴躁的皮质醇受体，让皮肤慢慢的强壮起来。今日护肤贴士：压力痘和敏感红其实是身体的警报器，遇到它们，放下手里的猛药，换成舒缓抗炎的修护类产品，学会给心情放假，也是最高级的护肤。
0: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18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红叶的状态，哇，真的是很漂亮哎！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我用了那个小银管以后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的皮肤变得通透了。然后呢，就是我因为平时喜欢化妆嘛，那妆容呢，就是带妆时间好像变长了，这种感觉
0: 更持久了。
1: 对，而且也不敏感了。
0: 真的是，我觉得今天看到你不仅仅是皮肤上的改变，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就像金教授提到的，元气满满的感觉，啊，真好哈。那我们来问一下金教授吧，像刚才红毅有分享到自己现在他的脸没有那么的敏感了，也不太刺痛了，更加的稳定了。我们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在28天之后呢，同样我们带领着红毅去做了一个皮肤检测。那现在这个皮肤报告交到金教授的手中，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变了。
2: 这个图对比它28天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红区，它的毛细血管的扩张是有一个明显的减轻的，其实它的炎症反应在减弱。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 T 区明显的出油的情况得到了一个缓解。然后另外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皮肤色素的一个变化，这种暗沉，这种

0: 棕色的一个片区呢，明显的一个减淡，那么整体的皮肤状态呢，是比之前好了很多。对，
1: 也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各个方面都有改善哈。哎，弘毅，你自己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2: 啊？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我使用了这个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以后呢，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改善。嗯，感觉就是它的吸收特别的好啊啊。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就是它让我用完以后，让我皮肤得到一个正反馈之后，我是很愿意去护肤的，
1: 就有动力，
2: 对，就很有动力。嗯，
1: 确实挺不错的。而且像弘毅在我们皮肤科专家看来，它其实是不属于皮肤病，对吧？
0: 对对对，不是属于皮肤病，而是生活上面啊、没有注意好。那么它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夜之间所产生的啊，所以它也很难说一夜之间我们凭空的消失，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修复皮肤屏障，控制炎症，然后把自己维持到一个很好的良性的一个状态，不要想着一有问题我就一剂猛药下去能够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是整体的一个调整，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调整好的是刚刚我们说的生活习惯、护肤习惯还有心态，然后这样子你的整体状态它才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对，
1: 像弘毅他是坚持了28天，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一般你会对自己的患者要求我们做这种生活方式呀、包括各种方面的改善，要坚持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良好的状态它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的皮肤的代谢周期是28天、所以我们想获得一个相对明显的效果，我们至少也要坚持28天，好的状态是要持续的、去维持的。就像弘毅刚刚说的，他说我变好了，我就觉得我有更大的动力去维持我现在这种状态，这叫正反馈。
1: 也是，我相信弘毅这28天除了坚持使用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之前金教授教给你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善应该也都做到了。这28天几点睡的呀？
2: 我真的是11点，
1: 真的是，
2: 就是有时候12点之前啊，但是确实比原来的状态各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吧，就是会让我的状态更好了。
1: 哎，确实，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自己皮肤变好了，状态变好了，有时候啊，就是身边人会比我们自己先发现，
0: 更先发现。对
1: 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的皮肤是有很多的维度的，像我们的光泽度啊、平整度啊，就是你肤色的均匀度啊。它其实是很直观的，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对，所以说虽然说别人不会说整体的这样盯着你去看，或者拿放大镜去看，但是你整体的这种透亮感呐、干净度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最简单的一句话，觉得哎气色变好了，哎就是这句话，整个人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1: 就是虽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女为悦己者容，但是如果身边的人一直在夸赞我们的话，那给我们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会更加有动力，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嘛。
0: 是的，是的。
1: 好，那看来我们这个弘毅确实在我们节目是收获了很多哈。那之前我们也有介绍到，弘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老师。哎，我们的金教授喜欢跳舞吗？
0: 我喜欢跳，我还学了王心凌的《爱你》，但是我是一个业余的。对对对对对，
1: 就特别可爱哈。因为这个舞蹈好像感觉对于女生的气质改善也是特别好。所以弘毅老师跳舞跳了这么多年了，那通过这段时间的护肤，我们也讲究节奏，你觉得两者之间会不会有相通的地方呢？
2: 我觉得有，其实可能我原来护肤的时候呀，因为我这一块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是把步骤弄错了，然后包括给自己的一些诊断呐、这些方法错了。其实跟我们跳舞一样，跳舞也需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然后再配上我们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嘛。那我现在就是护肤，我觉得相通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是吧，配上，然后再做我们日复一日的这种护肤，我相信可以像舞蹈一样做高难度动作。
1: 确实。那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变好了，我们要探讨一个很敏感的词儿哈，叫做素颜。这个是女生很怕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探讨一下吧，我们心目当中的素颜之美到底是什么呢？
2: 哎，其实我觉得素颜就是不要躲在妆的后面。哎，我现在就是真的也愿意去说，敢素颜的去面对镜头呀，然后面对我的工作的状态呀，还给我节约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即使这样子，就大家也会觉得，哎，你的状态挺 好，但是我原来是就是不敢素颜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这种烦恼了。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追求并不是说要靠化妆啊让我们变得多么光鲜亮丽，我们只是希望以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身边的人。但金医生平时好像化妆化的其实并不多，
0: 我化的不多，
1: 因为医生一般工作很忙，而且在工作状态下基本上都是素颜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啊，
1: 你对自己的素颜自信吗？
0: 我很自信，
1: 因为你皮肤状态真的很好，妆前妆后差也不大。那你怎么理解素颜之美呢？你觉得女孩子需要用这些粉黛来修饰自己吗？
0: 我认为的素颜其实是一个选择权。我觉得健康的皮肤比什么都重要。当你的皮肤是自然的这种光泽、自然的这种均匀度、自然的肤色的时候，那么你可以选择化妆或者是不化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接诊中碰到是问题肌、痘痘呀、斑啊、坑啊，大家都想的是用遮盖的方式啊，让它看起来相对来说自然一些。但是我想说，当你拥有健康的肌肤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我在出席场合的时候，我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那么我想在很松弛的时候，我就呈现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是，当你的皮肤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素颜只是你的选择。
1: 哦，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太好了，真的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选择权交在我自己的手上。
0: 对的，
1: 我想做哪种状态，我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对的，
1: 我敢于面对每一面的自己。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素颜之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发自内心自信的素颜之美。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金医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哈。对于很多我们当代压力很大、爱长痘、爱出油、爱敏感的这些女性朋友，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办？开一张长期的管理处方吧。
0: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提五个不折腾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把压力一定要降下来，不是说让你不去接工作，不去就是考虑很多，不去做的精致，就是让自己有一点空闲，空闲时间。比方说很简单的啊，每天给自己留个15分钟，放空，不带手机，不听消息啊，就发发呆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情绪的一个护肤。
1: 第一点，咱们要把压力放下来，然后呢？
0: 第二个就是清洁要做对，我们要用温和的洁面，然后呢，这个洁面可以选在晚上，那么早上呢用清水洗就够了，因为我们的皮脂膜是天然的保护层，千万不要经常的用磨砂膏啊、洗脸仪啊，你的脸哪有那么脏啊？这样子反而是把我们的皮肤屏障给破坏掉了。对，
1: 明白了，这是第二点，学会正确的洗脸方法。第三点，
0: 第三点就是把皮肤屏障的修护当做日常，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护肤成分里面含有一些修复因子的，就是像神经酰胺之类的，然后长期坚持，那么屏障维稳，痘痘和敏感的都会减少。
1: 好，到了第四点了。
0: 第四点就回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要控糖啊、控奶呀、对吧？那个奶茶呀、蛋糕啊、甜点啊，不是说你不能吃，但是你也别天天吃，什么的都要讲究一个量。那么你坚持一段时间，你控糖、控奶，你就会看到你的痘痘、痘印明显的变好了。
1: 在28天之前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红毅说自己是重度奶茶爱好者，对吧？靠奶茶来续命。那这28天内奶茶有喝吗？
2: 喝了一次。明显的减少。
1: 而且你真的喝的少了之后也就没那么想喝了。
2: 对，
1: 还剩下最后一点了，第五点是什么？
0: 第五点就是我说的不要急于求成。要给自己一个周期，你所有的修复它是需要时间的，千万不要指望医生像仙女棒给你一挥啊，3天就见效，我们还是要坚持至少28天再去看这个变化。如果说在28天之后你还没有得到改善，你可以再去找医生，我们还可以进行方案的一个调整。对，
1: 有时候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还是要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为大家的美丽来保驾护航。
0: 对，
1: 好了，这是一趟探寻肌肤之美的旅程哈。那我们这趟的旅程呢，暂时可能要画一个句号，但是精彩是未完待续的。那最后想让红毅说一下，对未来自己皮肤方面有没有一些小愿望、小愿景？
2: 对，我觉得现在的我呢，就对我的皮肤比较贪心一点的，
1: 想干嘛？
2: 可能之前呢，只是想解决一下问题。那现在呢，我觉得通过一些持续的调整，我也希望我的皮肤真的能够就是更透亮，状态更好一些，然后能够更稳一点。那即使有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也可以通过一些原理把它慢慢的调回来。
1: 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做，终究会有回报的。这样最后，金教授也是给我们所有爱美的女性送上一句你的祝福吧。
0: 我觉得对于护肤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先爱自己，调节自己的状态，然后同时科学的去护肤，循序渐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1: 很重要。所以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性，也送给我们自己哈。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爱自己。真的特别开心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了解到这么多皮肤的秘密。那我们都知道跳舞的人啊是最懂节奏的，无论是快了、乱了、慢了、松了，那都是不行的，必须找到那个刚刚好的点，才能稳得住，也能打得开。就跟

0: 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真正的光呀，不是聚光灯打出来的，是当我们自己把节奏调对之后，从里而外透出来的。以科学抗老，重塑皮肤质感。本节目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胸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时光源代码》，时光自有回响。再次感谢两位的做客，我们也是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会。再见，
1: 下期再会。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物管他就开不成了。
6: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5: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
7: 今天是咱家开物管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8: 给搅黄了。
9: 哎，你们输给他了啊？
8: 那倒没有，
7: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9: 怎么了？
7: 他把咱家的擂台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头，吴都头，
1: 吴都头啊，
0: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2: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2: 哎呀，太好了，
0: 干啥？哎，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二叔啊，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云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0: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2: <笑>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3: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0: 哟，手下还有人了？
1: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3: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0: 好，那走吧。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0: 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啊，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屁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啊？铁牛不怕。
0: 兄弟们

0: 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1: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吴大成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4: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5: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6: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5: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5: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5: 好。
1: 哎，这个人急得有点小傻了，是的，这就是看得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听的。这靠不住。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6: 兄弟，小声一点。
7: 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6: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8: 你是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1: 是
0: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6: 哦，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6: 卢俊义。
9: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7: 阿弥陀佛。
9: 天上星行者武松。
6: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10: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9: 对呀，对呀，
8: 是啊。
9: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3: 什么老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11: 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3: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1: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3: 这石碑上写的？
11: 我听得清清楚楚。
3: 俺是个啥星宿啊？
11: 您就是个天，啥？
3: 天你个鸟！
6: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1: 真是这么巧，真是天意啊！

0: 我宋江，从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好，
1: 说得好，
2: 哥哥。
3: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3: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
3: 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4: 好，
5: 祝贺！
4: 好，
6: 好，
7: 这得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兄意。哎，
1: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
1: 想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0: 不，贤弟诧异。
1: 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兄弟们，进一进，请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
2: 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念。
4: 好，啥是词啊？
5: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
1: 喝酒，喝酒，喝酒，来吧。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 黄芦苦竹，头上净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瘴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族。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 不是盼着招安吗？
6: 哼！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军师，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3: 哥哥，
4: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5: 兄弟，
6: 兄弟，
7: 二哥，
8: 二哥，
7: 武松兄弟，
4: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7: 对，
9: 是
10: 不
9: 是
10: 不共戴天？
11: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2: 不共戴天，
13: 不共戴天。
11: 你想招安是吧？走啊！
5: 二娘，
7: 二娘，
5: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5: 哥哥，
0: 都散了吧。
5: 走吧，走吧，
14: 哥哥，今天的
15: 酒宴
16: 招什么安？
17: 谁知道招安当真？
18: 哎呀，
19: 别当真，
20: 走走，
21: 快坐。
4: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0: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

0: 见义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了，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1: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 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2: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
3: 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亲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0: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4: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曼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0: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3: 那么好吧。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7: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

0: 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

0: 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

0: 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8: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

0: 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

0: 影院、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1: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2: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3: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2: 哎，俺要去。
3: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2: 哎，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4: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宋江，拜托众兄弟了。哥哥，一路平安。众兄弟，请回吧。
1: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武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 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
3: 好。
0: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2: 小可与柴。

0: 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升个婉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2: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2: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4: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2: 不不不不，
4: 过来，陪爷爷吃酒。
2: 啊，
4: 自己倒。
2: 啊，
4: 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2: 我不敢说。
4: 啊，
2: 他们去了春香院。
4: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
2: 的？春花王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4: 哎，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2: 妓院。
4: 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带先卡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1: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1: 多谢。
4: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了。你赶紧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5: 怎么回事？
2: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4: 宋江，
2: 走了风声。哥哥快走！
4: 快下来！
1: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4: 宋江，
1: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4: 有事了，
1: 在下告辞了。
4: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2: 哥，
5: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4: 去你的！
2: 铁牛，
5: 铁牛，
2: 住手！
5: 铁牛，住手！
4: 贼配军！
2: 铁牛，你
1: 没趣，再跟你理论。
2: 真是
4: 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2: 铁牛，
4: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2: 铁牛，
4: 铁牛，
2: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啊！
4: 来了我也不怕的，
2: 走！
4: 逛窑子。
2: 快，
5: 铁牛，快，
2: 快点，铁牛，
5: 快走，
2: 快，快，快，
5: 追！
6: 开关成本，别放了梁山贼寇，
7: 是
6: 快点，
7: 快
6: 走，
7: 成本，快点，快点，
6: 开关成本，关成本，快点，快点，
8: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2: 快关门，
9: 快关门，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二弟，
11: 二姐，哥哥呢？
10: 公明哥哥，哥哥，快！
11: 兄弟们都来了，
8: 嗯，哥哥，快走吧，
11: 好，
8: 快走，
10: 走走走，
8: 快走！
2: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1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2: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1: 走吧，
2: 嗯，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1: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冠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2: 是，我这就去吧。
10: 哎，阿弟啊，
8: 哥哥，俺也去。
1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2: 好，
8: 走。楼上哪位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与爷爷打声一架。
2: 你看这人，
11: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8: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2: 走了。

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下来。

0: 我是梦王。
1: 你
0: 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2: 不能啊，谁胆小鬼啊？
3: 天骄，兄弟怎么了？
0: 你问他。
2: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0: 他耍流氓。
2: 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
2: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0: 你就是搂我了。
2: 俺没有
3: 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4: 正是，
3: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4: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3: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2: 这是女的，
0: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2: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2: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得紧，正要畅饮三碗。
3: 好，请。
0: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2: 俺以前当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2: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
2: 俺自个儿喝。
0: 喝。
2: 自个儿喝。
0: 喝呀。
2: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2: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救我！
2: 姑奶奶。
0: 哎。
3: 小妹不得无礼啊。
2: 哥哥。
3: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2: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3: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4: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3: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2: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3: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2: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0: 我呢，我也要结拜。
2: 你是个女的
0: 啊？这个女的怎么了？
2: 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3: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0: 我方天骄，
5: 阿李逵，
6: 四人

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
1: 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可见，
2: 诚心了。
1: 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 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1: 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3: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3: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3: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3: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
3: 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3: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2: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
1: 那倒是冤枉他了，
3: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的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3: 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
1: 是啊。
0: 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
1: 哎，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0: 二位好汉，又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0: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2: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0: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诉，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1: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这太公出来约束话。
3: 哎，啊，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1: 哎，
3: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 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2: 是
3: 早些饭食，于他而为之。
2: 是，
0: 打扰了。
2: 来，二位好汉，
1: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2: 是。

0: 哥哥，嗯，怎么了？还没睡啊？哎，
1: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0: 我的女儿啊，
1: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2: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4: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2: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4: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2: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4: 哎，田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

0: 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

0: 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

0: 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

0: 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斩首！
1: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哎，等一下，大姐。
3: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2: 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朴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1: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
2: 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3: 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进。
4: 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0: 谢二位大侠。
4: 啊！
3: 铁牛，不可莽撞，
4: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3: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5: 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
6: 铁牛，你这是干啥？
5: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
3: 铁牛，
5: 铁牛，
3: 铁牛，
5: 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6: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3: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4: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5: 你给我住嘴！
3: 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4: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闲常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
5: 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朴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我还砍了你。
6: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吧？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 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先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3: 要是还拿捏不住黑三郎，必然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5: 好，配选听令，
7: 在，
5: 携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3: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
7: 柴进也得去，
5: 我同去便是。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
7: 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8: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3: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
5: 哼！
7: 哎，
5: 哥哥，
7: 走。
9: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7: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9: 啊，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5: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9: 这
3: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

我们只让那宋家和柴进去了。是。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好，好。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养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
3: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4: 不是，
3: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4: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0: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0: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 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干嘛？
1: 我送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认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3: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
2: 我看他怎么交差。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你放心，
4: 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2: 哎，铁牛回来了。
0: 哎呦！铁牛，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2: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
3: 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5: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铁牛慢着。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3: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6: 是啊，
3: 饶了他吧。
7: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8: 是啊，
7: 是啊，
9: 饶了他吧。
10: 饶了他吧。
7: 饶了他吧。
3: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

0: 我的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1: 谢谢高刘部长，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2: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6: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6: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6: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6: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服齐降，只求得一命嘛。<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离庭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水，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远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1: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0: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1: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0: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1: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子罐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4: 嗯，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2: 哎，走，
6: 师兄，师兄，
7: 师兄，师兄，
6: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6: 恕末将恕难从命，
2: 闪开！
6: 再不闪开，
2: 莫怪我无礼。
6: 哥哥，不要冲动啊！
2: 嗯。
6: 难道你也要招安？
2: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7: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2: 嗯，
4: 娘子，
2: 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

0: 那你，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问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2: 回世子坡？
1: 嗯。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3: 二娘怎么了？
2: 铁牛兄弟，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
3: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2: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3: 走
2: 走。
3: 啊，这个。
4: 哎，好。
3: 哎，干！
2: 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3: 俺自个玩，他自己看，俺当然不看。
2: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你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3: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
2: 走。
4: 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3: 有酒吗？
4: 哎呦呦呦呦。

0: 管够。
1: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2: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1: 有有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0: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又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3: 你说没事
2: 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1: 哎，有有有有有。
2: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1: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唧唧。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快去。
2: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0: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共鸣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2: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1: 酒菜来喽！哎，哎呀，哪位爷？
4: 哎。兄弟们，
1: 请慢用。
4: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5: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6: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4: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5: 哼，
0: 也是。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
4: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6: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4: 嗯嗯，小二，
1: 哎，
4: 结账。
1: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0: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2: 怎么了，兄弟？
0: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嗯。

0: 升堂。
1: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2: 你个杂种！
3: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4: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5: 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3: 起来！爷爷不杀你。
5: 谢统领不杀之恩，
3: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5: 是，
3: 把椅子扶正。
2: 回来，正好。
6: 正好，
5: 快，
3: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6: 是。
3: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 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代表。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

0: 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

0: 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
1: 哎，回去站好。是是是。
0: 狗官，
2: 不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2: 像，像吗？
0: 不像吗？
3: 胡说！
2: 爷。
0: 你要我怎么说呀？
2: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0: 对对对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4: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2: 啊，这个
0: 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0: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2: 小二，哎，
0: 客官，要点什么？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到哪儿去了？
2: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0: 往衙门那边走了？
2: 来，这个给你。
0: 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
2: 好的，谢谢这位爷。
5: 嗯，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0: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5: 是谁？击鼓，升堂。
6: 威武！
5: 谁有冤情报上名了，本官给他做主。
6: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7: 没有。
6: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5: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
6: 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7: 是是是，老爷，今日时务报案。再说。
5: 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嗯，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狗官，
7: 在，
5: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是是。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是是是。
6: 你过来，过来，
5: 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样？过来，过来！
6: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5: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6: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5: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6: 我是挨打的。
5: 哪个是打人的？
6: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5: 嗯，
6: 打
5: 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6: 谢老爷。
5: 这怎么办？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6: 在，
5: 说出这事重。
6: 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5: 托你抽这事重，是让你长记性。你跟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6: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是。
5: 狗官，
6: 在。
5: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8: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啊！
9: 放屁！爷爷，
8: 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把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呀！
10: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8: 哎，
9: 怎么回事啊？
8: 你瞎了你啊！
9: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贪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
11: 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9: 你个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11: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
0: 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2: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3: 别！
1: 哎，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像鄙视不鄙视啊？
2: 大姐，你别生气。
1: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0: 上辈子在这辈子贼，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2: 大姐，我骂你什么气啊？
0: 你能把我杀了？
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2: 别生气，
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2: 别生气，
5: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2: 你妈，你再给我骂啊！
4: 这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2: 岂有此理！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
4: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2: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4: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0: 是。
7: 什么？杀死了？
2: 谁干的？
0: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
0: 公明哥哥，那厮他。
2: 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
7: 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2: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0: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2: 你说什么？
7: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2: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0: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2: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0: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回去。
4: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啊，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多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

0: 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上，
2: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2: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墙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2: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1: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0: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1: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2: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3: 皇上，臣有本启奏。
2: 张爱卿，快快奏来。
3: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1: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3: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县，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2: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3: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1: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2: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4: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2: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6: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7: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国民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5: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

0: 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1: 杜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2: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杜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2: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 杜导，您真不能过来！
3: 走开！住手！
4: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0: 倒酒。
1: 郑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办什么傻呀他？
2: 好了，你下去吧。
1: 是。
2: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2: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2: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得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初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早，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咬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你都来，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4: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南地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军师的话，你乱了法度啊！
4: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4: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4: 你，可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
5: 住手！
3: 铁牛不得无礼。
6: 哥哥，哥哥，
3: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4: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3: 好了，三分三清，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4: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
1: 哥哥，怎么回事啊？
3: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1: 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0: 家处置，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
1: 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以褒贬重兄弟。漫山的兄弟，虽说哥哥豪情侠义，勇武过人，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还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3: 本档哦，
4: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
2: 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3: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

0: 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漫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单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

0: 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共鸣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2: 混账话！
0: 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事。
0: 必是赵安呐！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安？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3: 大哥，你不能去啊！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3: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4: 停下！林大佬，来，

0: 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干什么呢？
1: 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2: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3: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3: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3: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
3: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3: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4: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4: 是，
2: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5: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5: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5: 让武松

0: 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0: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0: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2: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2: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0: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0: 哈，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5: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6: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今天必须干了。干。

0: 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 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吴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 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
0: 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呵呵，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呵呵，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2: 武松。
0: 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0: 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功名哥哥，绝无可能。
2: 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
1: 也很难说。告诉你，我宋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0: 在，
1: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1: 哼，
0: 这可如何是好？
1: 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吉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想，难。
3: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4: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4: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5: 那 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4: 石谦兄弟，要论偷。

0: 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1: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0: 那偷人呢？
1: 偷人？
0: 嗯。
2: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0: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2: 军师谬奖了。
0: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
0: 先生请。
2: 请。
0: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0: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0: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2: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0: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2: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4: 时辰已到，带人犯。
5: 京城殿帅府高太尉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请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
0: 有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2: 哼，孙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3: 慢住！
2: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4: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0: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

0: 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1: 好。二牛，
0: 铁牛兄弟，
1: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0: 谢谢兄弟。你啊！

0: 你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对不住你。
1: 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0: 你别哭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7: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愉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

0: 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

0: 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0: 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我打你？
8: 是。
7: 那我打了。
8: 好。
9: 春兰，
10: 是
9: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10: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我当今一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开斩。

0: 巨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0: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1: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限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1: 好。
7: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8: 武松兄弟。
7: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9: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

0: 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1: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0: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1: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
1: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
1: 客官，
0: 您的三碗素面，
1: 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0: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

0: 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借箍和借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1: 的确，这借箍和借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1: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还要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1: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3: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7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提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致驾，

0: 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8: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0: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11: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8: 看他用生命张扬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近期我省多阴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恩施宜昌西部阴天转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宜昌东部鄂西北由小到中雨，局地大。

0: 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明晚到后天，恩施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江汉平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为主。大后天雨势减弱，鄂西有小到中雨。空港湿地花田，美食嘉年华。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有小雨，23到27摄氏度。宜昌中雨转阵雨，20到23度。襄阳阵雨，19到22度。恩施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十堰阵雨转阴天，19到21度。荆州阵雨，21到26度。金门中雨转阵雨，20到23度。随州阵雨转阴天，21到24度。孝感阵雨，22到27度。咸宁阵雨，22到26度。鄂州阵雨，23到27度。黄石阵雨，23到28度。黄冈阵雨，23到26度。天门阵雨，21到27度。潜江阵雨，22到26度。仙桃阵雨，22到27度。圣农架阵雨转阴天，16到19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16到28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6到30度。西藏山南多云，9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0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鄂星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医疗援疆，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
1: 昨晚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

0: 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
1: 今天，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五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级代表齐聚长江之畔。
0: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集中展示湖北建设成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医疗援疆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过去看病要跑乌鲁木齐，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找湖北医生。湖北援疆进驻新疆阿克苏3个多月来，持续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推动医疗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型。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医疗援疆，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
2: 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援疆专家唐方许正主刀一台腹腔镜下重度盆腔粘连松解术，院内本地医师同台协作，全程观摩学习。
3: 细节特别重要，先是从一点一个细节灌输，培养他们这种理念，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些手术操作的一些技巧告诉他们。
2: 像唐方徐这样常驻阿克苏的湖北医疗专家有32名，来自湖北27家医院，他们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4家医院。3个多月来，完成了新疆首例拉线牵引式腹膜透析导管技术等10多项开创性手术。医疗帮扶不只是治病救人，更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为此，援疆团队搭建起援疆专家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师3级带教梯队。32名湖北专家结对本地57名医务人员，结合每个人的业务基础，因材施教，量身定制成长培养目标。
4: 以前的话，像我们一个就是说做远程会诊呀，远程的请教。现在的话，他可以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手术怎么操作，更加直观。
2: 结合阿克苏当地的就医需求，湖北援疆团队梳理出7家医疗机构的64条诊疗发展需求，推动湖北后方39家3甲医院主动对接，包联当地68个专科，一个个过去空白的专科建了起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开设血管外科、整形外科，沙雅县人民医院实现神经内外科、普外科、五官科独立分科。
5: 之前每次去乌鲁木齐看病，现在从那个援疆医疗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看病，比之前方便多了。
6: 对我们诊疗水平、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诊疗规范以及心衰的规范化管理，我们这个本科室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提升也比较大。
2: 医疗技术迭代升级，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的同时，当地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在库沙新拜产业园，新建医院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目前正有序开展内部装修工作。
7: 2026年已经投入援疆资金2400万元，用于医疗设备的购置和室内外的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上半年试运行。
2: 进驻阿克苏3个多月以来，湖北援疆卫健工作组深耕临床一线帮扶，累计开展手术702台次，介入内镜操作1100人次，开展义诊36次，汇集群众2000余人，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8: 我们既立足当下，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学科体系，培育本土医疗骨干，稳步推进医疗支援从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型。
0: 昨晚，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话剧《文华大奖》剧目《主角》，作为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开幕大戏，为观众献上一场重量级舞台盛宴。
2: 3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传奇人生在舞台上徐徐展开。从11岁的山野放羊娃到一步步登顶秦腔皇后，演员将扎实的戏曲功底融入话剧表演，一项项秦腔技艺惊艳亮相。
9: 他 好像不单单的就是像往常的那种话剧，只是表现的台词，也把我们的秦腔的一些服装呀、身段呀，通过这个话剧的形式

0: 给我们表现得非常的丰满。
1: 话剧演员去演戏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为了这个戏，我们全院团是从2020年开始进行的戏曲培训，其中基本上有3年的时间是每天不做任何事情，除了排练就是练功。
2: 话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2022年斩获第17届文华大奖。全剧时空跨越数十年，舞台上用16根柱子的数量与位置变化完成53个场景转换，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为演员留出充足的表演空间。此次亮相长江文化艺术季，剧组还对戏曲部分进行了全面升级，
3: 编排部分还有戏曲的所有的这个配器啊，和原来的相比秦腔味更浓了。这次呢，我们会把陕西话的一些俚语加上括号，把那个普通话再标注上，可能大家会更清晰一些。
2: 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好戏连台，从9月19号到10月底，央华版《如梦之梦》、粤剧《九斤姑娘》、欧洲芭蕾舞团演绎的《天鹅湖》等15台剧目，25场演出将轮番登场，国内外知名院团齐聚江城。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
4: 比如说有一些免费观剧的名额，然后有一些组合的套票，以及一些惠民的优惠票价，让武汉乃至湖北的观众能在家门口欣赏到精彩的演出。
5: 今天上午，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首次开设主题书法展，上亿长江主题书法作品展与场景里的新时代走进光谷主题书法作品展在光谷美术馆同步开展，双展联动，用笔墨串联长江文脉与光谷新貌。
2: 上午，双展正式启幕，共展出超250幅作品。展览入口处，市民游客与书法创作者一同挥毫留名，掀起沉浸式逛展的热潮。
6: 这个展好有气势，
7: 这么规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享受，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学习观摩。
8: 面貌比较新，别个没看到过，每个笔画都不一样，每个点都不一样，但写起来很自然，很轻松。一个省市只有10件，这很高的水平了。
2: 双展联动，开辟当代书法全新创作视角。上亿长江汇聚长江流域13省市自治区书法名家精品，溯源江河文脉，礼赞山河底蕴。场景里的新时代，让书法家走进产业，扎根现场，把科创奋斗、产业革新、城市蝶变、民生向好的新时代图景，转化为鲜活生动的书法艺术表达。
9: 通过书法这样一个载体展现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这个近距离的去了解未来产业啊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的科技成果，也是传统艺术和我们未来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形式。
10: 让广大书法家把创作的视角转向活着的生活，转向我们的现实，用手中的笔墨去和国家的区域的发展同频共振。
2: 双展免费开放至10月20号，每天都有专业书法家现场工艺导览，配套系列美育活动。这个金秋来光谷美术馆，在翰墨书香里品读长江文脉，感知城市新貌。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1: 昨天，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两江四岸灯光秀以灯为师，光影满城。舞台精品艺术展重磅大戏座无虚席，长江高端智库对话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探讨打造创新策源高地。我还想起一条新闻，前一阵武汉筹建中国长江博物馆，定位是长江文化的保存者、阐释者、传播者。这些项目拆开来看各有侧重，合在一起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湖北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为长江文化搭一座大舞台。那么这座台怎么搭，关键在两个词，承上启下，承前启后。 我们先说承上启下，长江文明绵延万里，三星堆的青铜面具、良渚的玉琮都是长江文明不可替代的瑰宝。湖北地处长江之腰，楚文化在这里绵延了800年，与古蜀文明、良渚文明等独立发展有彼此交流，最终汇入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之中。传承长江文化就是需要建立跨区域系统性的理解体系，而武汉有这个学术积累。长江学倡议在本次艺术季上正式发布，呼吁把这门学问从理论推向实践，做的正是这件事儿，产出更多关于长江的整体性概念与研究框架，这座大舞台才有

0: 到长江新主场的文化标识，持续推进一桥两山文旅核心区建设，把千年文脉变成可进入、可体验的现场。正在筹建的中国长江博物馆定位为国家展厅，连续举办的长江高端智库对话汇聚全国顶尖头脑，文旅载体智库平台一体搭建，资源自然向这里汇聚。与此同时，艺术季的灯光秀、话剧展览本质上是在做翻译，把厚重的长江文化转化为普通人能感知、能传播的内容。这正是长江文化艺术季定位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深意所在。历史与当下，学术与大众，在这座大舞台上握手。搭台拼的不是嗓门大，它需要持续投入、耐心积累，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深耕。昨夜的灯光秀照亮了两江四岸，期待这束光芒照亮往后几十年人们读懂这条大江的方式。
1: 今天，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五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级代表齐聚长江之畔。
2: 活动现场，七只白色的小江豚格外吸睛。这尊城市吉祥物是武汉今年4月以人大立法形式确定的。武汉按结好周年，向英国曼彻斯特、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等七座友城赠送江豚雕塑，寓意友谊如长江之水绵延流长。
3: We come together now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last 20 years has been, and this opportunity toda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20 years of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And there's been a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on technology, and that is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s were built on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2: 友城情谊升温，一批合作协议落地。武汉与缅甸仰光、哈萨克斯坦、土耳克斯坦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武汉市东西湖、武昌、硚口等区也与塞内加尔姆布尔市、匈牙利凯斯特海伊市、匈牙利杰奈什迪亚什市建立友好关系。绿色产业、文旅、智慧城市成为未来合作重点。
4: That Wuhan is probably not what they expected. There's so much more things to do here. It's a beautiful city with some wonderful, wonderful people. And I'm going to tell that to every student who might be not sure whether they want to do such a long trip to come here. I will tell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that they should take the chance and come here and meet the fine people of Wuhan.
2: 大会同步推出数字版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汇集全市180家涉外单位合作项目，发布新时期国际友城合作武汉倡议。目前，武汉已牵手64国、127座城市，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合作圈。
5: This gathering also making Wuhan in the forefro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t least in my country, they don't really know Wuhan. They don't really know where Wuhan is. So I think to position Wuhan, you have to do this type of gathering.
6: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湖北入选全国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成为华中唯一省级节点之后，首次集中展示建设成果。
2: 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相当于算力的总管家，湖北节点向上直连国家算力枢纽，横向对接其他16个区域节点，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普惠共享。
7: 湖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一跳直达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省份，东西部的算力都可以经过湖北的区域节点，实现高效的流转调度。全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也为算力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2: 作为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之一，湖北大数据集团已对接北京、广东、四川等多省市算力资源，并与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中的6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构建算网存用协同的产业生态。今天的大会现场，26家企业新入驻湖北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湖北大数据集团资源交易中心同步成立。
8: 目前我们已经对接了省内18家算力中心，上架了43款算力产品，覆盖了从通算、智算、 超算到驰援的

0: 多元的算力供给的产品矩阵。
1: 因为物理地址的限制啊，我们自己出去对接客户相对是比较难的，但是现在有了互联互通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对接到各地的用算企业。
2: 生态搭建同样需要政策赋能，湖北计划安排新一轮算力券，降低企业用算成本，盘活算力资源。例如，金山云就计划15-5期间建设湖北算力枢纽，打造本土百亿级资源池。
3: 政策落地后，能够更快地推进算力试点项目的落地，沉淀挖掘更多可复制的有前景的行业应用场景，进一步坚定了金山集团投资湖北、深耕湖北的决心。
2: 目前，湖北算力规模已突破1.8万 P， 未来将持续完善算力调度与产业配套，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2027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连算成网、建用互促、绿色低碳的算网存用协同发展格局。
4: 昨天，2026湖北省一公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武汉举行。大赛评选出10大一公交叉创新成果，每个成果可获得100万元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2: 会自行溶解的放疗标记，能拎着走的磁共振仪器，眼底手术的新型修复贴片。决赛现场，16个医工交叉项目同台竞技，覆盖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经过3轮角逐，帮助难愈伤口长出新组织的支架新材料等项目入选年度10大成果。
5: 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临床需要，总共纳入了300余例的患者来验证我们的针对肝癌的这个合药，同时也联合多学科的团队交叉，把我们的科研的发现落地成临床的应用。
2: 值得注意的是，16个决赛项目中，超过1半由医院、高校、企业协同攻关完成。
6: 针对这个 HPV 感染研发3价治疗性疫苗，跟企业合作，我们的临床团队筛选靶点，工程师们负责工艺开发、质量控制，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研发成产品，应用到临床。
7: 项目很多已经走向了应用，走向了临床，包括我们的临床医学、材料、化学、信息成果，从以前的跟跑、并跑，现在有的已经领先了。
2: 所有参赛项目都将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金融服务支持，推动创新技术向诊疗产品转化。
8: 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临床医生的一种想法，通过金融资本的支持，快速地达到产业创新。
2: 医药荆楚品牌自2023年创立以来，已评出40项省级医工成果，其中24项为全球首创，14款产品获批上市，进入临床使用。从可降解心血管支架到手术机器人核心部件，过去依赖进口的设备，如今有了中国原研方案。
9: 我们通过赛事持续厚植医工交叉创新生态，持续跟进项目落地，推动技术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断点，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10: 9月17号起，湖北省首个高校危旧房合作化改造试点项目——湖北大学沙湖学府启动集中交付。与以往政府或开发商主导的改造模式不同，这个项目的改造方案由居民全程参与，自己做主。
2: 这两天，在湖北大学沙湖学府，不少教职工们来领新房钥匙。项目实现交房即办证，领钥匙当天就能拿到房产证。
11: 以前呢没有电梯，管线呢也比较老化，离学校的位置也是非常近的，配套设施又完善的，幸福感是实打实的。
12: 这个价格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远远低于我们目前就是周边的这个房价，每平方有1万的差距，很多老职工都不敢相信了，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
2: 湖北大学本次危旧改项目涉及教职工旧住房19栋，其中8层楼栋房龄超过30年。2023年，武汉市发布支持危旧改实施的政策，湖北大学项目被纳入首批名单。项目启动之初，湖大教职工居民成立湖大社区危旧房合作改造联合社，从户型选材到定价，都由居民商量着来。
12: 这个前前后后讨论了很多次，居民希望改不改、怎么改，都是把居民选出代表来召开座谈会，来倾听我们的想法，多次出台这个房改的这个细则规定，然后拿出来让我们讨论以后再成定稿。
2: 资金方面，项目遵循居民出一点，政府补

0: 一点，企业让一点的原则，政府通过土地收益金返还承担总成本80%以上的资金压力，居民按置换面积承担部分建安成本，企业以原拆原建方式参与建设。此次交付的南区一期共431套住宅，户型从9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不等。
1: 根据政策的支持，协助咱们学校办理各项手续，完成咱们那个交房的相关的保障，不仅是改善了咱们学校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改善了咱们学校教育用地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昨晚在武汉启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用文、副省长陈平、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观看开幕演出。活动以多元文化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长江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湖北形象。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暨颁奖典礼昨天在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出席并颁奖。本届大赛以望潮为主题，共有61部优秀作品突围进入中评，其中一脉烟火荣获金飞燕奖。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宣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5号在武汉举办。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京剧盛会，本届将集中展示近年国粹传承创新成果。
0: 这是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京剧艺术盛会。3周会期里，20台大戏、多出折子戏轮番上演，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尽显国粹活力。
3: 湖北武汉是全国闻名的戏曲大码头，武汉市民群众爱戏、懂戏、看戏、惜戏，艺术节期间将在江夏区谭鑫培文化公园、汉口江滩大舞台、黄冈、罗田、九字河等特色文旅地标推出梨园走京楚全国京剧名家公益巡演系列活动。
0: 本届京剧节设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搭配名家研讨、一剧一评活动，还将推动京剧进社区、进景区，开设名家大讲堂和京剧家文旅活动，让国粹走进大众。
4: 以平台聚作品、聚人才、聚观众，鼓励院团探索小剧场、沉浸式戏曲体验等新形态，推出沉浸式京剧《一丈青》、汉剧《贵妃醉酒》、小剧场《楚剧》、《药》等剧目，让观众从看戏变为入戏，推动戏曲艺术在年轻人中实现更有效的传播与传承。
0: 今天上午，湖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年度收官专场在武汉举行，覆盖全省17个市州的惠民活动圆满落幕。现场200多名社区居民齐聚，太极剑、柔力球展演轮番登场，国家级专家手把手教8段锦，还聚焦关节、肌肉劳损等问题，示范居家康复动作。近3年，湖北省体育局主办的大讲堂、公益行、赶集会3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深入全省17个市州、103个县市区，累计服务超200万人。
5: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百战千村百战千巷的品牌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老百姓身边，持续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增至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今天起，湖北作为全国首批试点，1900多座中国石化加能站分批推行交易及开票，加油支付后发票自动推送至易捷加油 APP 微信小程序或预留邮箱。武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介会今天召开，未来3年，武汉将实施25个项目，整治面积88万亩，预期新增耕地6万亩，产业用地2000亩，建成7个万亩方、13个千亩方优质耕地集中区。今年以来，湖北邮政建成64个邮政农品基地，通过邮乐网等渠道，让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等3000多款荆楚农品走向全国，农产品、工业品交易额达20亿元。今天，

0: 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支点建设青年坛第九期在武汉举办，五位青年科技代表围绕青春建功支点科创赋能追光主题，分享科创报国岗位建功故事。昨晚楚超联赛第15轮补赛，黄石梅尔雅队主场3-1力克武汉华工科技队，裴成杰上演帽子戏法，送给武汉华工科技队赛季首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知音湖北，感受荆楚山水人文之美。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

0: 目，收获金牌。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

0: 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1: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2: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0: 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

0: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个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咳不停，谈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谈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

吃饱了吗？

0: 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1: 好，
0: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
1: 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要，广撒网。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2: 他怎么办？

0: 南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
1: 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证婚人廖文远。
2: 谢谢政委。
3: 拜天地拜高堂，就等大哥醒来再补办，是吧？下面喝交杯酒。
4: 好，交杯酒。
3: 好，
4: 交杯酒。
3: 好，
4: 好。
2: 来，志信，喝交杯酒了。拿好了啊。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我还盼着和你过日子呢。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知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2: 有，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打。
3: 是。
1: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春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了。

0: 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那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还有其他意见吗？赵政委，我的意见是，志勤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先分成三支小分队，由我们仨每人带一队，由廖政委。
1: 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
2: 出来，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1: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3: 那你说怎么办？我都想把那个神婆子请来了。
1: 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0: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
1: 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0: 我就想跟着他。
1: 哎，你说，志勤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
4: 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0: 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4: 是哦。
1: 走走走走走。
3: 哟，
1: 嫂子，
3: 嫂子，
4: 你们不用担心啊，志勤他一定会醒过来。
3: 对。 嫂子说的对，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知道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
1: 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就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
2: 舒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 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你想想贺团长，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我看这账也别打了，心都散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1: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权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2: 总统，
3: 总统，
2: 你好。

0: 会找没事儿吧？太好了！
1: 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2: 你昏迷的期间，咱俩把婚礼举办了。廖政委主婚，我替你喝了交杯酒。
3: 你咋这么傻呢？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你不就嫁了个死人吗？
4: 你醒不过来，我也会嫁给你的。我这辈子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党中央宣布重组新四军，我们的豫鄂挺进军队被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0: 塞皖南，我军血战七天七夜，9000多人呢，突围出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英勇牺牲。
1: 这国民党啊，就不是东西。你要打日本人的时候吧，不卖力气；哎，打中国人的时候倒挺卖力气的，难怪都骂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啊，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东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1: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0: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2: 明白，回去我就把这精神传达下去。嗯，
0: 老何，嗯，最近这天老下雨，这胳膊怎么样？哟，
2: 领导关心，有点受宠若惊啊。没事儿，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啊，这胳膊有点难受，这么多年早习惯了，没事儿。
0: 你呀，别老挺着，时局虽然艰难，也不要事事操心。手底下那么多狼崽子呢，放手让他们干去，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1: 他们还用我给机会？哎呦，你是没看着啊，这一个个那眼睛都放着蓝光啊，那上去的劲儿我拦都拦不住啊。哎，我给机会。
0: 这个京山游击大队最近表现很突出啊，啊，为华中战局做出了卓越贡献，那是中央领导特别提出表扬，尤其那个李志新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志新啊有勇有谋，而且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块是越来越高了，将来培养好了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你相信我，真的。
0: 那还不是从你老贺身上学的本事？
1: 哎，别，我没教人什么。他能有今天的，都是他一天天在战场上积累下来的，不容易。
0: 行了，别跟我这谦虚了，没你这多眼睛，能挖出这么好的狼苗子？这些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像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 是。
0: 这个狼崽子，我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年的成长还真让我惊喜，我还真想再见见他。
1: 这好办呀，我给他发报让他回来。哎，
0: 得了，别影响人家工作。我相信，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有见面的一天。
1: 行。
3: 下一步呢？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
2: 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的掌握主动权。
3: 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总明白了吧？
4: 明白。
5: 明白。
6: 明白。
5: 明白。
6: 明白。
1: 这都什么态度？

0: 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1: 没有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0: 是的，这个同志们啊，离开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没有点舍不得啊。人之常情嘛，是吧？但是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大厨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2: 执行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嗯，政治信现在可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不光是仗打得好啊，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的是同样的出色啊。这要是在和平年代。
0: 这经商做个买卖也是个好手段，
3: 不是您就不要再损我了，我的大政委。
0: 志信，李司令啊，还表扬你呢，说找机会见见你。
3: 哪个李司令？
0: 哎呀，就你在培训班帮你办手续那个首长，李大炮。
3: 啊，这那个让我毕业以后跟他走，结果没信儿那个。
0: 怎么样？要不我们俩去找他讨个说法去？
3: 您别，
0: 不用。行了，都各自准备吧。
4: 是。

0: 婵娟，来，哎，吃饭。
1: 哎呦，还热着呢。嗯，今天的野菜比昨天要好吃，
0: 是吧？好吃多吃。
1: 嗯，你看咱们伴着月光吃着晚餐，这野菜我都吃出大鱼大肉的味儿了。
2: 生活中的艰苦最能磨练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革命者应有的品质。嗯，这是咱们受训的时候那个苏联教员教的吧？
1: 你记性可以啊，教员的原话你都记着。哎，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时间啊，真是经不起琢磨。嗯，
2: 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嗯，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 你要说苦啊，那咱们谁都没少受。你看这香甜的野菜，还有这清凉的山泉，这不都是苦日子中的甜吗？要我说呀，日子里啊有这一点甜，这日子就好过。
2: 哎呦，瞧瞧瞧瞧我这位夫人，现在已经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嗯，不容易。
1: 所以呀，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嗯。嗯，吃完了。
0: 我再给你打点。
1: 饱了。
0: 好，那我刷碗去。
1: 好。
2: 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1: 对头。
3: 不好了，湘军同志，你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1: 怎么了，红梅？啊？怎么回事？
4: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他的症状像食物中毒啊。啊？
5: 这怎么是食物中毒呢？晚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俩没事，他怎么就这样呢？
1: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
5: 我去山上采了点野菜，红梅煮了稀饭，我们就吃了这些。
1: 什么野菜啊？
5: 就是一种经常吃的野菜，龙葵。啊。还有一种很像白花菜，但是没吃过，不知道叫什么。淑萱说有毒，然后红梅就拿去全扔了。
1: 那不应该啊。
4: 好了。
1: 红梅。

0: 哎，怎么样？好点没？好点没？今天晚上我留下照顾他。
1: 行，你再坚持一天，等到了下个宿营点见了帐篷，条件就会好一些。
0: 哎，有没有热水啊？去烧点过来。好。
1: 好点吗？
0: 热会儿吧，爸爸。
2: 真甜，我在水里啊加了白糖，昨天晚上吐了一宿，现在得增加营养。姐姐，生病真好。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呸呸呸，生病有啥好的呀？你是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半条命差点没了。生病了就可以被你们照顾呀。现在向群是我姐姐，白大夫，你就像我大哥。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照顾过我，有家人的感觉，真好。傻姑娘，我们照顾你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不是也照顾过很多其他的同志吗？来，快拿把这糖水喝了，很快就恢复了啊。
3: 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3: 那天他担心我们吃不饱，就把饭菜都留给我们吃了，说自己不饿。结果那些可能有毒的野菜，他趁我们不注意，自己偷偷的煮着吃了，结果还真中毒了。
0: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3: 其实他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能吃饱穿暖，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心里惦念的人？
3: 对。
1: 许春来吧，
3: 你咋知道？
1: 我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许春来。我和红梅啊，没事的时候我俩喜欢聊聊天儿，他呢倒是也没跟我说过他喜欢谁，但是呢我一提到许春来，他就特别感兴趣，两眼都冒光。
3: 那春来呢，对他什么意思呀？不清楚，但是我感觉红梅对他好的这么明显。
1: 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木头，确实是个木头。你说他们俩要是真的互有心意吧，我不该错过彼此。要不要找个机会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呀？他们俩都不属于那种主动的性格，谁来开这个口啊？我倒是希望红梅先开口，让她能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大胆的说出来。
3: 够呛。
1: 找个机会，我跟他聊聊。生存条件艰难，为同志着想，把危险都留给自己，这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总是为别人着想。但是红梅啊，以后你记住了，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儿了。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品的。
4: 红梅是不是傻呀？ 就算大家都饿着，他也不能冒险去吃毒野菜啊！不行，我得说说他。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顾及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你想过吗？
1: 不是，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哎，你知不知道咱们革命队伍里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 就是咱们这从来都不压抑每个人的个性，所以革命队伍里啊，提倡的是自由恋爱。我和你志新哥就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牛憋在心里，那他怎么会知道呀？可是，姐姐，你觉得我配喜欢一个人吗？许大哥那么优秀，那么好。
5: 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看，你看，又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们红梅啊，又漂亮又善良，医务工作做得又出色，那有一百个理由值得被别人喜欢、被珍惜的。要我说呀，谁要是能被我们家红梅喜欢，那是她的福分。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你就是那么好，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
3: 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他，也关心他，对不对？啊，
4: 对呀，大家都是同志。

0: 这不关心不是应该的吗？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这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他，这难道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
1: 当然了，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0: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就是想说你先。
3: 有人发烧了，
1: 好了，我马上过去啊。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不是啥意思啊？我咋就成木头了？你自己慢慢悟吧，来吧。
3: 可是我没姐姐你那么优秀啊，你怎么没有自信一点，红梅，勇敢一点。
2: 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啥的呀？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呗。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咱们也不会后悔。嗯。喂，
4: 对不起，把你抓伤了。
3: 我这点伤和你这个比起来算什么呀？你这点啊。
4: 没事啊，小伤。
0: 红梅啊，你以后别干这种傻事了啊！我们打游击这么多年，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我们老早就习惯了，一两顿不吃啊，没什么问题。你说你就为了这个，差点把自己命给丢了，太不值当了。还有啊，你吃的是我采的野菜种的毒，你说你要是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回一次。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啊！
3: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啊？我承认，这次为了让大家吃饱，我是冲动行事的。但我……你什么呀？我……说呀！哎呀，你把我急死了！你倒是说呀！我是为了你。
3: 为了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省粮食，把自己饿的胃疼，只能靠喝凉水来充饥，是不是？你都看见了，
0: 不是，这也不是你吃毒野菜的理由啊。行，那我就告诉你真实的理由。我做这一切，
3: 那是因为。 我喜欢你，我心疼你啊！我喜欢你真诚、善良、勇敢、直率。我希望我能跟你相守一生，白头到老。
4: 红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3: 我没开玩笑，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春兰。
4: 我喜欢你，
3: 红梅。谢谢你，可是我只想着打仗，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4: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我？倒也不是，我很欣赏你。 同志之间的欣赏，红梅，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的感情是源于救命之恩，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红梅，咱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好不好？
3: 行，没关系，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0: 我跟向群都觉得你俩挺般配的，这种事儿，外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为啥呀？
1: 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有啥说不清的？你心里咋想的？我对红梅真的没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一听到其他男同志在私底下议论红梅。
0: 我心里又不舒服，
1: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心里有她呀，你关心她呀。可是什么呀？还可是啊？你既然在乎她，你就跟她说呀，表白啊！死都不怕的人，还怕面对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啊？像红梅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那就让别人抢走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啥意思嘛？
0: 红梅是个好姑娘，但是。
1: 我一想到曾经的那些经历，我心里，我心里就特别别扭。
0: 春兰，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之前那个经历也不是他的错，他是个受害者，越是这样，越需要关心和爱护的。这些我都明白。
1: 那你纠结啥呢？你怕别人说闲话呀？
0: 不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一想到他被日本人。
1: 我明明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所以我就……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是吗？淑全，
0: 我是懦夫，对不对？慢慢来吧。 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

0: 再见，
1: 许大哥拒绝我了。
0: 啊？
1: 他说我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
0: 这个云母疙瘩，
1: 红梅，子越本来是好心，我是怕你俩错过彼此。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吗？其实我不后悔，真的。我终于跟他说出我想说的话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那么喜欢一个人，更想不到我还敢告诉他。姐姐，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特别厉害？
1: 当然了，有爱人的能力，有表达的勇气，这比得到确切的答案更难得可贵。
0: 有姐姐真好。

0: 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1: 什么人？你看到了吗？
0: 没见过，已经走了。
1: 哦，谢谢啊。

0: 请进。
1: 何长官的手令，尽快发往302团。
0: 是。
2: 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
1: 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啊？口述给我的。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2: 明白了。

0: 咳不停，谈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谈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师傅，师傅，你快来看看！
3: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信的部队？
4: 团长，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3: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5: 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1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4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No,

0: 请进。
1: 何长官的首令，尽快发往三旅二团。
2: 是。
3: 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
1: 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口述给我的。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3: 明白了。

0: 老师是一会儿让我骚扰，一会儿让我围剿，真是步步紧逼啊！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小静，
1: 走，
0: 你带一个营，按照老师的意思即刻出发，点到为止，避免伤亡。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1: 明白，咱们也有游击队的那套打法，对吧？
0: 就你聪明。

0: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请指示。
1: 打。
0: 是。
2: 大队长，
3: 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1: 国民党吗？
3: 是。
0: 报告，现在前后都是敌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突围？
1: 那咱就冲着国民党的方向突围。这样，陈来，
4: 有，
1: 带人截住鬼子，为大部队赢取时间。
4: 是。
1: 陈总，
4: 有，
1: 那些辎重留下，在日军的追击之路上受苦。陈来一过，就让这些小鬼子喝一口。
4: 是。
1: 老黄，带人跟我走，会会他们。
4: 是。二排，跟我走。
5: Thank you.

0: 哎，小雪，趁热啊！对。哎呀，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什么都吃不下去。那你逼着自己也得吃几口，身体要紧啊。
1: 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呀，我想事儿呢。
1: 想啥呢？
0: 部队上的事儿。
1: 啥事儿啊？部队有情况。
0: 没情况，打仗的事儿。
1: 打仗事儿就说呗，还有我不知道的。
0: 打仗事儿你也懂啊？
1: 打仗的事儿我有啥不懂的？
0: 好，你都懂，吃吧，啊，先吃。
1: 不说算了。

0: 要不你把淑萱叫来给我配点药吧，我这实在是难受，我怕我后面跟不上了。你给我给我，我这真难受，快去。
1: 小雪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0: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
1: 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冬梅，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别哭，你是我第一个徒弟，以后一定要做个好大夫。
2: 什么？
0: 淑萱，欠我一个大恩，你去跟他要。师傅，师傅，师傅是为了保护我的，都怪我，都怪我。淑梅。
1: 这不是你的错，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才是给淑萱最好的交代。白淑萱是项权那个随时可以欺负打闹的表哥，是战士们眼里。 包治百病的医生，是数次救我于水火的兄长。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和英雄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失去了他，才意识到，那个曾贪生怕死的白面书生，是有多么的伟大。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医生和伤患之间，不存在男女之分。在生命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刚才那一瞬间的犹豫，也许就决定着他的生与死。
1: 错，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以后。
2: 一定当个好大夫。对不起，那天我回来的太晚了。
1: 你在前线打仗，顾不上后方，这不怪你。

0: 淑萱，你在天有灵，今天我就把欠你的答复告诉你。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1: 成亲的基础是彼此相爱。你不爱我，你只是安慰我，我不用你可怜我。
0: 这不是安慰和可怜，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既然说出口，一定会做到。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好。我说完了。

0: 李知信，对不起，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个木头了。你是个好大夫，是个英雄。答应我，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1: また李知信に逃げられた。李知信に逃げられた上、損害が大きいです。
2: 今回は。
1: 李知信の部隊を殲滅すれば、一番いい結果だったけど、これは我々の最初の目的じゃない。私たちにとって、両上を利用し、国民党の兵力でゲリラを殲滅することが勝利の始まりだ。
3: 大佐の意味は？
1: いいか。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3: その隙を狙い、一気に攻めれば、日本は必ず勝つ。兄弟们，虽然你们是新四军的俘虏，但新四军宽待俘虏。今天，你们想回家的，可以回家；想回国民党继续当兵的，也可以放心的走。另外，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儿。 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下次可以在战场上见分晓。
4: 什么？你们是李知信的部队释放的？是。
5: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知信的部队？
4: 团长。
5: 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4: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我们袭击的是新四军的部队，可他们前面还有日军的围歼，这打来打去，打到最后，都乱成一锅粥了。
5: 或者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回来了。
6: 快带他们下去治伤。
4: 是。来，跟我来。
7: 我是潘祖旺，潘团长，你这一仗打得不是很积极啊！
8: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的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9: 杨威，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7: 谁的手笔重要吗？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是作为
9: 曾经的同僚。
7: 给潘团长一个忠告：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
9: 潘团长，你要认清局势，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
7: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9: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
7: 电报上有何长官的签名啊！放心吧，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何长官，他没有异议。
9: 即便你现在坐着飞机到重庆与我当面对质又如何？
7: 恐怕到时候你又得落着一个屁股坐歪的嘛。行了，言尽于此，潘团长，好自为之。

0: 团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遍了，你好歹吃一口啊。我没胃口，是因为重庆那通电话吧？
1: 我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军啊？团长，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别胡思乱想，我就随便跟你聊聊。
0: 您知道的，我这人打小就笨，要不是总爱跟着您屁股后面转，我估计我连饭都吃不上。您带着我读书，带我出去见世面，非要问我为什么从军的话，那就是想跟您一样，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敬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是每个黄埔学子的抱负。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连被人当枪使都是后知后觉。攘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0: 团长，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一路走来打了这么多次仗，您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百姓，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咱们作为军人，咱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吗？
1: 路不远，莫要近。侵害京城，继续勇守，发扬无效精神。
2: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败，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南洋日军陷入被切割包围的困境，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困兽犹斗，企图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
3: 起立！本部からの命令、近いうちに河南省、湖南省、そして广西省で全員大規模攻撃を始める。我々は集落部隊の攻撃に合わせるように。鄂中から湘西まで運送線路を開拓する。今回の戦いは重要な戦だ。私は自ら前線の指揮を取る。この戦いで必ず邪魔な新宿のゲリラおよび理智信を殲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はい。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撮联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配合大部队抗击日军，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挫败撮鄂联队的战略意图。
5: 正面迎击撮鄂联队的任务
4: 就交给你的京山游击大队，这是一场硬仗，争取一举歼灭撮鄂联队，其他部队会做好配合工作。
6: 你现在好歹也是当爹的人啊，一天天胡子拉碴的，你这是小孩的皮肤嫩，你给扎坏了怎么弄？
7: 怪了，你咋跟向群说的一模一样啊？你俩通过气儿？
6: 我通什么气儿？人说的对，我跟你说，你好歹是个前线的司令员，你不能太邋遢了，知道吧？
7: 打仗嘛，哪顾得了那么多？哎，不过您倒是没啥变化，你咋不显老呢？
6: 别给我扯啊，我是在后方闲的。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当传令兵的机会，哎，来来，我就赶紧过来了，来看看吧。哎，来，这次上级给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啊！
8: 感谢上级对我的信任，这个任务完成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有信心。
6: 好，有信心就行啊。为了打好这一仗呢，上级给你拨了2个中队，由你来指挥。
9: 然后给你拨了一批最新的武器装备，而且周围的兄弟部队呢也会配合啊。
8: 又给人又给枪的，那我信心更足了。
9: 还有啥要求？
7: 还有啥说的？保证完成任务呗。
9: 好，好。不过我呢倒是有一个问题，这仗你想怎么打呀？

0: 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具体的可能也要到战场上随机应变。
1: 你看啊，前两天国民党偷袭过咱们，你说这一仗跟日本人打起来，这国民党什么态度啊？也就是说啊，你们现在跟国民党的部队这关系打算怎么处理？
0: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啊。
0: 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旺约我秘密

0: 吧。哎，往那边歇会儿吧。
1: 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梁威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接了我的兵。
2: 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你这趟主动约我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
1: 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
2: 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1: 对决？
3: 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这也就是我来了，要换成真东的话早大耳瓜子贴你脸上了。
4: 哎，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队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哎，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
3: 既然你知道都是中国人，这不管是谁都不该开枪。
4: 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我没有被人摆雷的。
1: 这不光是一次对决，也是一场恶战。
2: 姐夫，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小鬼子，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担心你们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1: 这次绝对不可能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对抗日的立场，如果错过了这次对日本人的对决，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联合一起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2: 我说的不是你，是你们。
1: 你现在有所担心，我也能理解。现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还有腐败，造成了很多人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日上。但不管怎么说，国军的装备是先进的。你不放心别人，也要放心我。这次你放心把后备交给我。
2: 能联系上空军吗？
1: 能。你要干什么？
3: 这个梁威这么坏，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呢？
4: 我们国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你不知道，这蒋扯升降是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打个比方跟你说吧，大错可以轻处分，这小错可以重处分。
3: 哎，这里面道道多了。我告诉你，这不是错，这是犯罪。袁大哥的死完全是他加害的，这没冤枉他吧？啊，
4: 是。袁大哥的死确实是这个梁威处心积虑一手策划的。
3: 这个大汉奸梁威善恶重有吧，他暗害我们的袁大哥，现在又挑起内斗，我早晚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1: 我会尽力争取完成。
2: 不能争取，要必须完成。
1: 我会尽全力，但我也有提防梁威这个小人从中作梗。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调查过，跟嵯峨是老相识，之前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2: 嗯，你能确定吗？
1: 没有确凿证据，但有九成把握。

0: 那么这个药引子就找到了。姐夫，梁威这个人很关键，一定把他保护好啊。
1: 你想怎么用他？
0: 到时候我告诉你。此地 V96， 咱们要尽快撤离，今后我们要与电台单线联系。姐夫，这是向群给咱们做的密码本，你放心，没有人知道。说，
1: 有了这个密码本，咱们单线联系就方便多了。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发电报，战场上要多加小心。
0: 你也是。对，有个事儿我告诉你，向群生了，是个男孩。
1: 恭喜啊，我回去跟向荣说他当姨妈了。
2: 对，钱律师，
3: 稍等，稍等，稍等，这是我们的事情啊。
4: 哎呀，
2: 兄弟们，等到时候我们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啊。
5: 来，来，杨爸胜利。乖孩子，乖孩子。
0: 向群，要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孩子没断奶，离不开你啊。
6: 那怎么行呢？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了收发电报，能接到最新的情报，方便沟通。
7: 邓同志，你就放心去吧，是你哥在我们这儿一准没错。
8: 是啊，你看我孙子狗娃呀，正好满一周岁，我们家胜利呢，正好比我们家狗娃小一个月，两个孩子都快要说话了。向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们家胜利给拉扯好，如果两个孩子哭了闹了，我先抱你们家胜利。
7: 对，薛之金打日本鬼子，咱不能让薛之金的孩子受了屈。有什么好吃的我先挤着身体吃，你就放心吧。
6: 放心啊，谢谢刘叔。刘叔，
0: 时候差不多。
7: 还给钱，给过钱了，
6: 给过了，
5: 拿着吧，孩子吃喝都需要钱。
7: 你放心到部队去啊，到了前线呢，别惦着孩子啊，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胜利的。
8: 等你们胜利回来，看胜利。

0: 正面からぶつかれば、李自身の部隊は絶対我々の相手ではない。
1: この人はずる賢いので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2: 他们带着鬼子绕了这么几天了，
3: 是不是应该教训他们一回了？
4: 太好了，这光兜圈子不干活，同事们都说快憋死了。
1: 是啊，
4: 得教训一下鬼子了。
2: 那就这样，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佯装逃跑，引鬼子的先锋来追，然后咱们三个突然回头，吃掉他一小步。
1: 好，打疼他，先断他一根指头。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不要等到那个嵯峨大队来追，速战速决，明白吗？
1: 明白，
4: 明白。
2: 行动。

同志们，迅速打扫清理战场。

0: 我々の装備は相手のより何倍も上だ。なのにここまで来てまた李自身の低能を拾って転がされている。運送線路の開拓は大分不作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バカが、お前らはバカ者で役立つだ。
1: はい、はい、
0: すぐ本部に連絡しろ。爆撃を飛ばし李自身の部隊を丸ごと爆撃しろ。偵察機を飛ばしている間我々は次の行動を慎重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少しずつ近づき奴にまた気づかれうちに包囲する。逃げ場がなくなった時にそこで李自身にとどめを刺すのだ。
1: はい、
2: 陈长官，这么晚过来打扰您实在是因为事情比较紧急。
3: 没关系的，什么事儿说。
2: 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制。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3: 哦，帮助谁啊？
2: 我这么贸然来找您，我是知道以您的为人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3: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金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新。
3: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能打仗也会打仗。哎，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2: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4: 父亲，父亲。
3: 啊，回来了。
2: 陈公子，
5: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3: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我，一会儿我找你。
5: 是，父亲。
3: 你接着说。
2: 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嵯峨的联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新有信心一举消灭嵯峨联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韩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韩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3: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的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空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2: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信部拖住了嵯峨，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部能够助力李志信一举消灭嵯峨，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3: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空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
5: 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3: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那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5: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2: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3: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祖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祖王，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2: 你应该知道，李志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嵯峨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 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5: 你说的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3: 什么意思？你们俩是联合起来将我的军啊？错，先回去。
2: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错愕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呢。
3: 潘团长，你是在给我施压吗？
2: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事考虑，绝无给你施压的意思。
3: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潘团长，
1: 陈公子，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请讲。
0: 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七妹，名叫邓向群。
1: 向群，
0: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1: 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提到的京山游击大队。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伤员，需要带回去。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
1: 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知心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
2: 好，这事交给我，你放心吧。
3: 已经把刀围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
4: 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3: 这么多鬼子，登啥车？
4: 台帮的老张。

0: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让那个嵯峨以为他把我们包围到岛上了，所以等他们上岛的时候，就是我们歼灭他们的时候。
1: 大哥，鬼子就在岛周围，他们在明，咱们在暗，那还等啥？就打呀！你说真龙就一个牌，
2: 哎呀，对哦。志英哥，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岛咋办呀？
3: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喽。灿群，晚上发报，啊。
4: 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1: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
2: 我前2天见到湘军了。
3: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在共军的驻地里。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0: 升官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9月15号，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发布报告，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已达9.61亿吨。目前，中碳登注册企业达3500家，累计登记量超325亿吨，登记规模全球最大。9月16号，中船武汉船机自主设计建造的2座新一代智能海工平台顺利发往海外，将为全球作业海域提供油田服务支持。这批智能海工平台新增了动力定位系统，可以靠自身推进器来自动稳住位置和船头方向，哪怕遇到风大浪急时，平台也像定在海面上一样稳。9月14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研究成果，全球首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问世，成果刊发于《自然医学》。临床试验中，难治性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该方案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0: 这几条消息领域不同，但共同点都是创新。碳市场是机制创新，海工平台是装备创新，医疗方案是临床创新。创新不止在实验室，也在规则、装备和产业里。能不能沉淀为持续竞争力，还要我们加强后续转化。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9月15号，2026 AIDC 产业发展大会暨 3D 数据中心现场会在芜湖举办，华为正式发布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落地芜湖数据中心园区，打造10万卡升腾超节点集群的超级算力工厂。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经开区顺利下线，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这个盾构机的下线为全国重大基建工程持续输出自主可控的核心装备与技术。

0: 方案。9月15号，邵甬高铁窦里冲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2528.03米，是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邵甬高铁属于国家呼南高铁通道，建成后两地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约30分钟，助力湘南交通升级。高效办成一件事，是当前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也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近期召开的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那么，如何高效办成一件事呢？面对同一道改革命题，全国各地着力点不同，有的聚焦增值赋能，将办事大厅延伸至产业链条；有的深耕跨域通办，让进一扇门办多地市成为常态；有的发力数字赋能，用 AI 助手实现边聊边办。本期置点周刊首先走进湖北咸宁市民之家，去看看那里的探索。
1: 走进咸宁市民之家一楼大厅，这里的办事窗口并没有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设置，而是简化成了民生服务和社企服务两类综合服务窗口。群众只需要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儿。
2: 办一个美容院的个体工商户，它涉及到了市场监管、卫健委、城管。像以前我就要跑3个部门，现在只要叫一个号，在这边一个窗口全部可以办成了。
1: 这样的高效源于一次大刀阔斧的整合。2020年，咸宁在规划市民之家时发现，不新建，原有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够用；新建又和咸宁市高新区、咸安区两个区级的政务服务中心距离太近。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政府决定跨区跨层级合并，将市区两级的61家单位、255个办事窗口全部迁入咸宁市民之家。但合并之初，效果并不理想。
3: 忙完全布局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窗口每个月办件几万件，有些你看水利湖泊只有6件，应急商务都只有10件，那么这些窗口都是我们第一批重点整合的对象。
1: 于是新一轮的窗口整合开始了，咸宁设计了一套1+2综合窗口运行模式，即一个综合窗口加税务公安两类部门窗口。人员管理上，原先各部门的窗口人员全部择优划转至市政数局统一聘用、统一管理。但是这样的改革方案阻力不小，
4: 社保的业务事项比较多，150项左右，政策性很强啊。聘用人员对社保业务的不熟悉，影响社保的基金安全和经办服务安全。
5: 那原来就是一个系统，现在就有4个系统。最开始确实因为接触一个新东西嘛，压力比较大嘛。
1: 部门的担忧、一线的压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合过来了，能力怎么合？咸宁的解法是后台拖前台，部门后台对前台做政策支撑和经办支撑，但托底不是长久之计。划转人员全员接受政策培训和实操培训，真正独当一面才是终极目标。
6: 窗口工作人员他也正常叫号，但是到了窗口以后就会发现他办不了，不会办，然后他就摇人，呼叫中台的人员去帮他办，那么改革就没有真正的起到目的。这个时候就每个季度一次考核，找到大家普遍存在的业务的薄弱点，加大相应专题培训的力度，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1: 以培训考核为基础，拿出20%的工资作为绩效奖励，把办件量、服务质量、服务礼仪等30条细则全部量化打分，直接与收入挂钩，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局面。机制倒逼之下，窗口工作人员逐步从专科医生变成了全科医生。
3: 比如说张倩收到锦旗一面有一个加分，刘芬她有延时服务4次有个加分，这个她有迟到的、有缺卡的，那就有扣分。所以你干得多，你干得好，那你工资就比别人多。
1: 窗口合了，队伍齐了，群众办事是不是就真正高效了？咸宁在实践中发现， 推进购房补贴申领一件事时，部分群众因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窗口无法认定家庭子女数量，多孩补贴标准难以判定。档案馆仅存档城区5家医院近年来的证明，公安部门虽留存有出生证明联，但因保密要求不能对外提供。咸宁市政数局多次组织档案馆、卫健、公安、住新等部门专题会商，最终拿出了破解方案。
7: 以2019年为节点之后的，直接在省政务服务网和二会办 APP 上调取电子证照；之前的，由窗口对接档案馆、公安部门电话核实，确认后容缺受理，再由我局发函补全资料。说到底，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让数据和干部多跑路，避免让群众来回跑，把部门的信息壁垒靠内部协同去打通，方便群众办事。
1: 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的理念正在湖北各地落地生根。襄阳市保康县梳理40多项高频及跨部门关联业务，创新打造一个核心事项加 N 个关联事项自由组合服务模式，企业群众可按需选择配套事项，实现办事按需组合精准高效。
8: 推进数据共享，对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4项免证办、菜鸟可服用，让一家人基层服务真正惠及企业群众。
1: 改革的红利也在转化为企业发展的信心。在鄂州葛甸经开区，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近日办理项目建设联合验收。以往多部门逐项审核最少需要14个工作日，这次前后只用了3天。今年以来，当地在8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基础上，推出20项本地特色重点事项，办理环节减少73%，申请材料减少51%，跑动次数减少87%。
9: 现在是联合验收，准备资料比之前少了很多，并且也可以那个线上上传，办公室就可以完成整个验收准备了，包括时间都缩短了。
1: 湖北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72项，今年以来所有一件事办件量350.23万件，平均减办理时间79%，减材料51%。
0: 湖北在做瘦身，68项一件事全省推广，平均减时间79%，减材料51%，办件超300万件，服务往下沉，往产业延。浙江着力点在兜底，121个半步城市窗口专接常规路径走不通的事儿，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看。
10: 这里是杭州萧山科创中心的一个公园，在这个无人机的旅拍点位，游客呢只用手机扫码就能够一键启动无人机帮自己航拍。项目啊在刚刚落地的时候是浙江省的首个低空文旅类的合规试点，那现在它已经在杭州市布局了有6个点位。如今啊这个飞得稳的新业态，当初呢却连起飞的审批路径都找不到，它是如何闯关的？我们一起去找答案。
11: 当时找了公安、文旅、景区管委会、空管等部门，其实每个部门来讲的话都没有问题，而且非常支持我们企业来做这样超前型的工作。但是到最后综合审批的时候，就涉及到各部门之间的一个交叉，之前就没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先例，有很多制度空白。
1: 企业找到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这个窗口2022年9月设立，初衷很简单，别人办不成的事到这里试试，但怎么试是关键。萧山没有让企业继续分头跑，窗口直接启动企呼我应管理工作机制，一次性召集9个部门现场会商。
12: 我们会商不是求部门帮忙，而是派工作，当场分任务，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白纸黑字写清楚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办理实现，直接会影响它的年度考核。
13: 落地之前，包括落地之后，有可能会产生的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我们给它这个前置空域审批方面，都是由公安帮助企业去完成。
1: 7天，企业拿到完整的审批流程图和材料清单，1个月内实现首飞。今年春节期间，项目投入试运行，成为湘湖特色文旅新名片。 不过，项目落地只是开始，萧山更看重的是办完一件事之后如何规范一类事。办不成事窗口每办完一件事都会出一份复盘报告，
12: 把问题怎么发生的、卡在哪里、制度缺陷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

0: 推送给我们的主管部门，能出指引的出指引，能简化流程的简化流程，以后同类企业照着走。
1: 目前这套规则已复制到西湖、九华山、婺源等景区，从解决一个企业的难题变成规范一个行业的门槛。运行四年多来，萧山办不成事窗口累计推动完善制度规范34项，近40%原本需要兜底的事项已纳入常规办事流程。
2: 经过一天的采访啊，我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其实并不热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样一组数据：从2022年设立到现在，每天的接办量呢，从过去的每天20多件下降到现在每天10件以内。窗口越来越闲，恰恰说明了改革的成效正在显现，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通过常规化的流程来进行办理。
1: 萧山的做法没有新增审批权限，也没有大额财政投入，核心就两个字：协同。用一套省市区三级督办的系统，起呼我应，把分散的行政资源拧成一股绳，从兜底办成事到赋能促发展，这扇窗口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而湖北的政务服务基础扎实，办不成事窗口已实现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政务服务整体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专家认为，让新业态加速落地，湖北有条件走得更快更稳。
3: 建议湖北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补充一个通道，对权责边界不清事项由相关部门明确派单，指定牵头单位，并且这个单位要有考核，由求帮忙转为派工作，配套出台完善的审批流程和材料清单，明确办理顺序、责任部门。这件事做好了，湖北就可以在这个赛道上输出全国可复制的方案。
4: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是这套制度最贴近企业群众的入口。那接下来我们对话省内外专家，从一件事到一类事，从着眼于事儿到着眼于人，来听听他们的思考。
5: 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亲政商关系，促进优化营商环境，要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坦荡真诚地同企业家交往，真心实意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还要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举办政企联谊、科技沙龙等活动，充分发挥为民服务热线的作用。要听得见、听得进企业百姓的声音，及时回应关切，解决实际问题。专家们认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要经营主体有更多获得感。
6: 通过常态化开展简约务实的政企联谊、科技沙龙、产业座谈等活动，政府能够近距离倾听企业在要素保障、政策兑现、市场开拓、科技创新方面的真实困难，实现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5: 前面的报道中，记者剖析了浙江办不成事窗口的兜底逻辑，常规路径走不通的事，靠机制创新接住。浙江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最近，浙江省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推动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从着眼于事向着眼于人转变。从兜底接住到着眼于人，背后是营商环境理念的再次跃升。
7: 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啊，它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自由、竞争、演化，一个智慧的园丁，不是一个全知全觉的园丁，不是一个万能的园丁，它应该是一个生态的守护者。守护这个生态需要厚植这个土壤，需要疏通养分通道，疏通要素流动的堵点，去治理一些妨碍生态的病虫害。
5: 湖北省委提出要解放思想，促进优化营商环境，跳出湖北看湖北，对标长三角、珠三角，学习先进，大胆创新，敢于突破自我，敢为天下先。在科创金融、人才引育、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改革、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要敢于出台有竞争力、有温度的政策措施。湖北要让企业敢投、干部敢干、群众敢首创，充分激发荆楚大地的创新创造活力。
6: 过去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更多聚焦在审批改革、流程再造、制度完善，重在解决具体的事项问题， 新阶段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环境竞争、人文竞争，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推进人人都是营商环境，让党政机关、市场主体、基层群众、各行各业都成为营商环境的建设者、维护者、展示者。最后，要把细致服务、诚信守约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持续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一流发展环境。
5: 理念入心，更要制度落地。湖北省委全会还部署了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专家们认为，这几项改革指向的正是营商环境建设最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标志着湖北营商环境治理创新从表层服务优化迈向深层体制机制变革。
6: 大财政体系改革核心是统筹全省财力资源，优化资金配置方式，健全惠企利民直达机制，让减税降费、产业扶持、科技创新等政策能够精准滴灌市场主体，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财政制度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着力理顺权责体系，精简管理层级，提升园区的效能，破解园区职能交叉、审批繁琐、权责不清的问题，让开发区真正成为产业集聚主阵地、项目落地主平台、营商环境样板区，通过系统性的制度重塑，全面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湖北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深层次根本性制度支撑。
4: 营商环境不是一个考核指标，而是一个地方对企业和群众最朴素的态度。破掉的是壁垒，立起来的是信任和预期。一件事儿的破与立，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企业群众的体感温度。感谢收看《知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

0: 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序列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它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4: 九个档口，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2: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仙贝赞助播出。

0: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科，欢迎各位的收看。话不多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些德高望重的戏曲名家们，他们是汉剧名家陶菊荣老师，京剧名家张平老师，西剧名家小王彬彬老师，银腔名家李梅老师，黄梅戏名家王新德老师，京剧名家杨赤老师，湘剧名家陈爱珠老师，粤剧名家王志平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欢迎各位名家的到来。好戏继续。这位后浪是出自粤剧王派花旦领军人物梅花奖得主王志平老师门下的。王志平老师的《红楼梦》啊，《追鱼》啊，是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现在有请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他的这位爱徒。
1: 叶奇邦呢，是余姚越剧团的老团长，虽然他还很年轻啊，及主要演员，我记得是2012年拜的师。这位演员呢，这些年呢，他其实常年扎根在演出一线，因为他又是演出又是管行政，非常的辛苦。那么当然在我身边学习的机会也相对少一些，所以我常常跟他说，奇芳啊，你不要只顾着低头拉车，偶尔也要抬头看路啊。所以呢，今天我把他拉到戏码头这样一个品牌栏目呢，让他来亮个相，让我们现场的专家观众评委们给他一个把把脉。我觉得镜头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考场啊。那么今天奇芳带来的是也是粤剧王派经典唱段之一《惠梅》中的劝架一段啊，希望奇芳今天能够从容演绎，享受这份演出。
0: 谢谢王老师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余姚越剧团优秀越剧旦角演员叶奇芳，他将为我们带来越剧《惠梅》选段。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叶奇芳啊，我学越剧已有24年。我从小就喜欢粤剧，当时是看宗师的粤剧《红楼梦》啊，非常非常的喜欢，就看到里面的人像画里一样走出来，所以就想着啊，我一定要走上戏曲这条道路。后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去报考了那个绍兴县艺校。我艺校出来呢，就是跟着我们的老团长王秀兰老师一直在学习，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2009年的时候，他把我引荐给了志平老师。当时的时候去宗师家里，他们都说我长得很像老师。
1: 那么宗师看到奇芳以后也特别高兴，他说：“哎呀，这个小妹妹领的哈，王派艺术也需要有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嘛哈。”所以因为这个缘分呢，我们就建立起了师生关系。
3: 老师啊，我在这儿。
1: 你演出怎么会这个都忘了呢？你再怎么大意，这演出前一天都要再次确认。
3: 是的，是的，
1: 这个以后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错误哈。
3: 我以后记住了。
2: 我在他家住下来，我住了好久，我记得，然后一直在跟老师学习。老师当时自己还有排练，排练完以后呢，就又来给我指导，就来回的奔波吧。2015年的《白毛女》。老师为了

0: 感受到那种喜儿的经历沧桑的这种感觉，他就擦擦擦把两下把那个头发拔下来，就是橡皮筋拿掉，直接两个脚一拖，光脚在地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给我表演，一遍一遍的表演。我记得当时他的脚已经全部磨破了，真的磨出血了，还是一直的在给我做示范。
1: 就是我们戏曲它就是一个言传身教的一个技艺活，你得用

0: 这边呢有很多衣服都是老师送给我的，都是很有纪念价值的。像这件衣服是他电影版本的越剧《红楼梦》里的粉稿的衣服，这件呢是蝶衣，四姐妹们每人都有一件。这件呢在唱刘三姐的时候穿过的，
1: 把衣服赠给我们，传给我们，其实他是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担好这个责任。惠美这个戏呢，它是王派的经典唱段，家喻户晓，而且里面的版式特别的多，有快板、中板、慢板以及轻板啊，还有散板。在唱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难度。还有惠美这个人物呢，它是我非常非常欣赏喜欢的一个人物，巾帼不让须眉。
2: 我们大可以选一点《红楼梦》啊、《追鱼》啊、《孟丽君》好熟能详的戏，但是我这次就想让它拓展戏路。那么这个戏呢，又是我的老师他亲手传授给我的，
3: 但感觉就没放开来演啊，
4: 感觉好像伴奏跟我的声音
3: 你还没找到感觉，
4: 对对，
3: 都脱节。
4: 对，哎，这个披风啊，
3: 这披风
4: 它老卡上来，卡到这儿
3: 上来，
4: 不要披披风了，可以吗？一到演播厅以后，我就有点蒙圈，可以说东南西北又走不着边了。
2: 他演员因为话筒啊、衣服、头饰给他带来的干扰，我是觉得不应该的，我们不应该发生在舞台上，都应该尽快的去。第一时间就把它解决，你哪怕今天披风掉了，你照样演。
1: 作为一个演员的话，其实不应该被这种所影响到的，
3: 还是要有披风，没披风他没气质呢，人物的气场没有了。
1: 他不会说啊你怎么样差怎么样差，他就是以鼓励的形式来跟你说戏。如果你真不会了，他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就是一直会跟你讲，一直会跟你讲，这样子。所以老师很认真很认真的。第二遍的时候下来，我得到老师表扬了，他说你的调整能力蛮强的。
4: 谢谢老师。
3: 第二遍很好的。
1: 老师的鼓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进步。感谢老师一路来对我的指导、包容、守护以及栽培。您不仅教会了我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风骨啊！今后我肯定会更加的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把王派艺术传承好。
2: 齐芳，这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我想通过戏码头这样一个成熟的平台，我希望能够沉下心来从容的演绎，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会被大家所看见。
1: 我觉得后浪是新生的力量，是传承，是责任，是接力。老艺术家们给我们守住了根脉，守住了舞台，守住了戏剧。我们年轻人就是有义务的去把它去传承好，这个就是后浪的意义。

0: 好，谢谢叶奇芳的精彩表演。那么首先就请师傅王志平老师进行点评。
1: 真气的哈，奇芳啊，今天呢结合你现场的表现，我觉得完成度非常好，但是要说完美度呢还欠缺那么一丢丢哈。因为这个戏你跟我说你演了多少遍，我记得是2遍到3遍，对不对？你问我老师为什么我到戏码头你给我选了这么冷门的一出啊折子戏，我说奇芳，我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唱上一段，好好的体验一把这位巾帼女将士她身上独有的这种钢骨情骨义骨。好，我觉得特别是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吧，我们动不动就卷技巧卷难度的这个当下，作为青年演员你们更应该沉下心来，就是注重于人物灵魂的塑造，把戏曲最核心的念白韵味唱腔韵味狠狠地抓起来，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刚才惠梅这一段，其实我跟崔伟老师他非常的，我说他是看戏精啊，他一说一上来这个调他非常的熟悉，王派其实他这一段是集王派板式中

0: 极其丰富的唱段，从十字调、流水、轻板、弦下调、快板、叠板，层层递进。那么在整个表现当中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了哈，求一死、痛在心这些唱腔的技巧上，我觉得你还没有做到层层递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坐在椅子上的那一段，沉寂的官复暴虐、家遭难这一段，我感觉这一段你的眼中缺少画面感，所以我们现场捕捉不到你的这种痛和人物他这种百折千回的内心挣扎的东西，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哈。另外就是今天的表演现场，我觉得更多的是考验你们这些青年演员有没有一秒入戏的这一种能力和代入感，能不能给到我们现场观众共情。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还是少了一丢丢这样经验哈。但是我们今天既然选择了这一段比较冷门的唱段哈，我觉得也是对你演出登台的一次历练吧，希望你常演常新，把这个人物演得更加立体丰满起来，加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王老师，真的是一字一句一下一下的教，不单是你受益，我们在旁边听着啊，我就说了，我今天非常的占便宜，也任务也不重，站在旁边能够老裸叶子啊，能够听到很多知识，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悉心教导。崔伟老师，这出戏《惠梅》这出戏，我这是一出讲什么的戏？
3: 这出戏呢，是1983年王文娟老师编演的一出戏。哦。这出戏呢，取材于长篇小说《李自成》。哦。你真问到位了，而且这出戏呢，我觉得呢，特别体现那一代艺术家呀，他们不仅仅说艺术上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们更重要的是有眼光，能够选到适合自己的题材，所以这也今天就是我说在后浪这里我们提醒各位青年后学的，你比如李自成是个男人戏，是个战争题材的故事，但是你看王文娟老师这代人，他就能在这个惠梅的命运上找到适合他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惠梅的命运中呢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他深爱着张奈，但是呢为了这个李自成的利益，不让她嫁给张奈，让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这场戏呢，就是她不愿意嫁给这个人，但是作为思想斗争以后又不得不从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出戏呢，有惠梅的情感的故事，又有她的命运的故事。她最后那个人叛变了，她还和她的这个情人张奈一起把这件事给解决。你看，她非常非常适合旦角。他非常非常适合越剧，他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演员拓展自己的思路、戏路，在林黛玉、孟丽君身上演出一个这样有点巾帼气质的人物。所以我认为哈，这出戏其实在我们后浪不仅仅是个舞台，我们后浪也是个课堂，
0: 是
3: 也是个大家研讨的场所，对各位后浪的演员选择戏，或者今天我们很多戏为什么选择不对，在老艺术家艺术之上学习他们的智慧，我觉得更重要。
2: 谢谢崔伟老师，的确很考验人。刚才王老师说的一秒入戏啊，上来就是戏弧，马上必须画面全部展开，难度很大啊，我能理解啊，我也属于我中浪吧啊，我不比后浪稍微老一点啊，中浪啊，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想我要坐在上面一下要求我马上入戏啊，也很难。那么黄老师，您是最厉害的可以秒入戏的那种。
4: 就是感受度比较敏锐，
2: 对，比较敏锐。
4: 他这个因为啊，我目前还没有老年痴呆，在这个对这些好听好看的文艺作品，我向来都非常感兴趣。啊，这位演员宝贵的在哪里呢？他的适应条件很好，得天独厚，他很纯净，但是又带着浑厚，好像自带了音箱。有这种感觉，你的老师是王文娟的徒弟，你又是王志平的徒弟，三点一线，目标集中，那就两个字， 传承，做得非常好。所以一个戏演得好不好，一个演员水平如何，造诣如何，其实就有火候分寸。我觉得你刚柔相济，包括你耍了个剑，虽然没有特别的技巧，但身上非常协调，值得我们向你们学习。总之这是个好演员，你有一个好老师，好老师上面还有个好师傅，所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祝贺你。
2: 谢谢，谢谢王老师。
0: 38，
1: 我们叶奇芳演唱的《惠美》选段，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乐界宗师王文健老师。他的唱腔很有特点，听你的声音我就想起他，所以今天你一唱，就倍感亲切，倍感亲切。而且今天不仅仅有里面王派所特有的那些委婉端庄，因为惠美这是齐军里面的一个女将士，所以你柔和了一些刀马旦武旦那些个工匠，把这个人物玲珑剔透的勾了出来。还有一个粤剧啊，值得我们其他剧种关注的，它是一个唯美的剧种，它不仅仅在服装，特别是在演员的形象上很挑剔，所以粤剧拥有的年轻观众特别多，这是我们其他剧种需要向你们学习的。祝贺你今天非常成功。
2: 好，再次感谢叶奇芳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下面要登场的这位后浪，是出自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的黄新德老师门下。黄新德老师可是黄梅戏生角艺术的集大成者，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黄梅戏演员。现在请黄新德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位爱徒。
4: 首先啊，我感谢湖北电视台这么戏码头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让我们各个剧种的青年演员有机会在这儿呈现，让我们这老前浪们和后浪们在撞击过程中产生某些浪花，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我很珍惜。再一个，我想借此机会说一下黄梅戏的现状，就是历史到现在，黄梅戏历来给人家的感觉叫阴盛阳衰。过去的黄梅戏没有女演员的时候，是男演员来演女的，所以他声腔上的男女的差别，如果和女演员唱同调，男演员非常受罪，所以说黄梅戏男演员是比较少的。这个剧种缺少男演员，这个男演员还能坚守在舞台上，选择了一个他并不熟悉的或者从来没演过的剧目来到这个现场，让人感到有些纳闷，那你为什么不挑一些你演过的呢？但他恰恰挑了一个他并不熟悉也没演过的，而且是别的剧种的，叫薛丁山窟林。所以他这个戏呢，说实话我还没看过，因为他没演过，是别的剧种的。今天上午走台的时候我看了，说实话我给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觉得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排练场，我觉得我非常高兴。所以不管他完成的怎么样，期待各位老师包括观众朋友给予他真诚的批评和帮助。
2: 哎呀，黄老师舐犊情深，可见一斑呐，这都给铺平了垫稳了，把我们的期待值降到最低，一会儿给我们一个大惊喜。下面我们来有请来自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优秀的黄梅戏演员于文斌，他将为我们带来黄梅戏《薛丁山窟灵》。

0: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于文斌，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戏码头这个平台能够给到我们青年演员这样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1: 大家好，我是黄梅

0: 戏老演员王新德作为戏曲人，大家都怀着感恩之心，谢谢戏码头。
1: 刚好就是他的夏日线，对，
2: 饱满，就是说能帮我画好看的画廊师傅都很高兴。从事黄梅戏这个行业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以前农村啊都有那个戏剧班社，我妈妈就是在那个里面唱戏的。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埋下了一个梦想，长大以后呢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黄梅戏演员。对，2015年我们艺术剧院排了一部戏叫《塔青云巷》啊，这台戏是由我师父主演的。
3: 叫风藏，
2: 在他的这个生日宴上，然后我的师父说：“哎呦，小鱼啊，这个我收了你吧。”就这一句话，哎，我当时哇，我就觉得我完全没想过，就是自己能够进入师傅这个门下，能够跟他学习这个黄梅戏艺术。
0: 任何行业没有年轻人，他就面临的灭顶之灾。他的综合条件不错，他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好学，努力的吸取各种营养，包括影视剧，包括话剧，包括京剧，包括韩剧，包括是豫剧，所有的他都很关心。通过他不断的努力，逐渐的成长起来了。他们这一支队伍非常专业，而且他全国仅有没几家了。
2: 我经常看，我很羡慕那些演员。我这也如愿了，
0: 很专业，很专业。
2: 哎，我长见识啊，师傅。
0: 你睡一下舞台是对的，正好你试试反送怎么样？
2: 对，很麻烦。那么呲花嘞，
0: 开嗓子吗？吊嗓子吗？没事没事，
2: 一会儿呲花的全剪掉，
0: 那换的掉。导演好了，
4: 好。薛丁山、郭玲正式走台。

0: 学历战苦练，正儿八经花钱学的第一个戏，有纪念意义。我就是想让大家能够看到黄梅戏啊，其实不仅仅是夫妻关系天生配女服嘛，它其实也有武功非常厉害，技巧也非常厉害这样的戏。
1: 他带这个剧目是有风险的啊，也许你这次失败了，但是你听到一些真实的批评意见或者建议，我觉得这挺好，所以我是支持的。
2: 哎呀，哎呀，摔到头了吗？
0: 就你上台之后啊，你不管是硬僵尸岛转体僵尸岛，它全然就是在一个戏的当中，就忘却了它的疼痛感，对，习以为常的。
2: 刚才头没摔到吧？
3: 没事，
2: 我很危险。
3: 我刚才是准备走不走的。哎，
2: 你就在那，就晃分就容易犹豫不决，走还是不走？我把头。还有一个整个的身上要放大一点，
3: 辨识一点。
2: 我因为哎，这个整个感觉都是少了一分，
3: 好，
2: 就是气势不够。我要给他当梯子，当镜子，当鞭子，做样子。我不希望你学我，你像我，这个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0: 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后浪分两层。一个是传承之浪，一个是时代之浪。我们必须好好的去继承老一辈艺术家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个传统，你去创新，无根之源。啊！一，任何时候都不要高调，好好做人，认真演戏，其他的什么都别想。
1: 余文斌，你能走上戏码头这个平台，你很幸运，因为演员在各方的关注下、鼓励和批评下，才能够顺利的往前努力，这是你一辈子的事。
0: 放心吧，师傅，我努力的展现好戏曲的美，展现好黄梅戏的力量。在黄梅戏艺术的道路上面奋斗，舞台永远是留给有

小妾死得好冤，这小妾。

叫我叫一声显得的范小姐，我哭一声。

0: 于文斌的精彩表演。首先请师父黄新德老师对他做出点评。
1: 从忧郁这个戏呢，我说真话我也不太熟悉，但有一点还是蛮打动我的，就是你始终在人物中间走入内心了，让人们感到你的喜怒哀乐。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就你的僵尸真的很危险。我希望以后别演这样的戏了，你快下去了，你头又往后，这个很危险的，这个事儿我们都练过，你不能干这事儿。总体来说，黄梅戏和京剧、昆曲、秦腔，包括汉剧这些老大哥剧种来比呢，它的根基比较浅，积累也比较少，这基本功方面呢也是我们的软肋。所以我们听听其他老师怎么评价你的啊。
2: 我是戏码头的常客，每次来呢我都是站在这方寸舞台上为大家表演，但今天角色转换，我坐在嘉宾席上看着后浪们精湛的表演，心里非常的欣慰。这出戏其实让我感触很深，我们越剧也有很多哭戏，比如说像宝玉哭灵等经典戏，那么哭戏呢其实是最见功力的。于文斌，你的表演很走心啊，很有感染力，一个是在情感上的你的层次哈铺垫得非常的好，第二个我觉得你的唱腔处理很见功底，你继承了王新德老师他的行腔委婉、情感真切的特点，声腔的张力我觉得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只是刚才有个小小的插曲呢，我的心都在颤抖，我非常心疼，因为同为戏曲演员，我觉得我们演员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好，你加油，祝贺你，也祝贺黄新德老师。
3: 黄新德老师说男演员呢很可贵，我赞同这样。我们戏剧呢可能调门更高，出男演员非常难，他首先的有条嗓子。今天啊看到于文斌很高兴，你看形象挺不错，身材比例都在，嗓音宽亮，韵味醇厚，你还柔和了一些僵尸飞贵，这些技巧在里面辅助突出这个人物的此情此景的一种状态，运用的也非常丝滑，加油，前途无量。
4: 我想说一点可能是戏外的话，老艺术家希望你们走得更高更远，你呢是想改变黄梅戏只是才子佳人小桥流水，你想有一些家国情怀阳刚之气，是要给这个黄梅戏增加它新的血液新的基因，这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该做的。两代艺术家都把他今天所有的对这门艺术的爱和情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衷心的祝贺黄新德老师和他的学生于文斌，你们让我看到了黄梅戏两代人的风骨。
5: 激动还是抱有遗憾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老师们跟观众们对我还是非常的鼓励，这让我非常感动。未来的舞台上我会继续去打磨这台戏，包括各位老师对我的一些这个指导啊我都铭记在心，回去之后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这场戏打磨得更为好，

0: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科。戏码头《后浪》这个节目啊，从制作之初、策划之初，它的初心就是想让我们的传统的戏曲文化在年轻人的手上传下去。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后浪》，今天坐在台下的前浪们，也是曾经的前浪托举起来的后浪。那么今天在台上要表演的这些后浪们，也终将成为托举未来的后浪的前浪。话不多说，让我来介绍介绍今天坐在台下这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们。他们是越剧名家王航娟老师，京剧名家裴永杰老师，川剧名家陈巧如老师，京剧名家赵宝秀老师，京剧名家谭孝曾老师，京剧名家严桂祥老师，上党梆子名家陈素琴老师，京剧名家金喜全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后浪是京剧祁派名家、祁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梅花奖得主裴永杰老师的高徒。裴老师将祁派老生艺术融入了楚剧的创作，开创了楚剧老生表演的新境界。有请裴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他的这位高徒。
1: 张雷啊，是咱们武汉楚剧院一位优秀的青年老生演员。我和他的相识啊，已经有七八年了。通过跟他的艺术交流，楚剧艺术啊，让我也有所了解了。从中呢，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因为教学相长嘛。
0: 是。
1: 今天呢，他展现的是周信芳大师创立的这门祁派艺术的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也是周大师的独门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片段。这出戏呢，究竟它能展现得如何呢？大家拭目以待。我希望它展现得好，有好的成绩给大家汇报。
0: 好，谢谢裴老师。下面有请来自武汉楚剧院优秀的楚剧老生演员张雷，为我们带来楚剧《萧何月下追韩信》。
2: 大家好，我是武汉楚剧院青年老生演员张雷。此次我带来的是我们移植祁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戏也是我跟我师父学的第一出戏。12岁的时候，就正好是6年级，那时候快毕业了嘛。当时就是碰到武汉楚剧团，那时候还不是武汉楚剧院，当时去我们那边招生。小时候听到收音机里面那种咿咿呀呀啦那种声音，然后就很吸引我，最后就算是机缘巧合的就考上了这个武汉艺术学校的楚剧班。我们进去有50人左右。就半年的时候，老师看到我，他觉得这孩子可以唱一些老生戏啊和花脸戏，所以就把我归功到那个唱老生这一行了。到目前为止有24年。
1: 我从东北调到武汉，调到湖北，那么来了之后呢，跟汉剧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这个贾正南老师交流了之后，认识之后就成为好朋友。这个张雷啊，是他的学生，

0: 你跟我商量，他说能不能把我这学生呢，哎，推荐给你，你来教一教他。啊，一来呢，我想让他跟你学习这个棋派艺术呢，是吧？更好的塑造人物，因为棋派是人物派嘛，讲究一人千面，怎么才能一人千面呢？你得要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各个层次的人物，上至天子，下至百姓，你这演什么相声，是不是？啊，那么。我是没问题的，哎，但是我得看看他的条件。嗯，那么把他领到我们京剧院，啊，一看一接触，他条件非常好，个头、扮相、嗓子站的是比较全的，哎，第一印象就很好。
1: 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大线条的人吧？但是在戏上面呢，他是非常细腻的，他说戏乃戏也。就是你的唱的戏，你必须做戏，戏字的戏，你必须做戏了之后才有戏。
2: 脑袋，脑袋，再来，等会儿，行。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再走。
1: 好，一个呼吸，就这样一个呼吸，节奏点。你和你的神态和你的动作和你身上的韵律，然后你的内心台词是什么，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当时其实跟裴老师学的时候，我们没想过，没敢想去拜师。我的一些基础啊和我的一些表演能力啊都非常差，我说我怕跟师傅丢脸，是师娘，他就把我单独的叫着，他说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不行，师傅才教你行。
0: 哎，这个师徒是一种缘分呐，是吧？张雷就是一个很忠厚、很正直的一个小伙子，也很积极上进，啊，很谦逊，他学习非常的投入，非常刻苦，啊，无限的反复，哪儿不明白？他要刨根问底的，啊，我也是尽我所能，尽量给他教明白。
1: 我们可能在移植这一个戏的时候，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武场。棋派的戏是以文戏武唱，他的那个武场是有专门的讲究的。师傅跟乐队说戏的时候，他说你那个锣打下去，五不五音，是捂着还是放？这都有讲究的。
2: 降落，降浪，降浪，降浪吧，亲爱的。这个看脸了。逐步撤。后边那个啊，等一下，注意啊，这个收的时候啊，唱了吧，亲爱的，唱浪，唱浪，唱了吧，亲爱的，唱了吧，亲爱的，唱了吧，亲爱的，唱浪才，唱浪才把来。唱你才能出来，你要过渡，
1: 就是我们得去转变过来，得去转变过来，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哎舞场去打的话，那个镜头和他的神态都会好很多。

0: 当时在上海的话，是不是他说人尽皆知，大街小巷都唱着像现在我们唱流行曲一样的。这一段我就给我们的那个作曲老师，我说能不能把这一段就是改成我们楚剧，有我们楚剧特色的，然后又不失那个萧何丞相的这个身份的。然后那个作曲老师拿的那个词儿拿回去之后，有一个月没动笔，
1: 一见如故。

0: 当然也不能使那么大劲，关键把节奏。
1: 天降下，刑天举报定乾坤。
2: 艺术需要相互交流，京剧的形成也是因为它吸取了百家之长。为什么把这出这个奇派的经典剧目《萧何一条致幻信》传播到咱们楚剧院呢？也是为了丰富咱们这个张雷的这个表演啊，表演手段，让他呢在艺术上呢能够发挥得更好。哎，再一个说什么呢？同时呢也丰富咱们楚剧的剧目。
3: 后浪，我觉得就是传承。我觉得我们现在得继承好前面的先生的一些表演手法，然后再来结合到我们自身。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尽力的把奇派的演剧风格展现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观众认可。

战将军。

想我还行，直到保重你了。多梦想我面包三本，怎奈韩王不肯重用。有何面梦，留在保重。此案情愿回归故里，尽忠为本，相国恩情，用头厚报。

喊将军。将军哪、必有官有之才，一女之职，我连报三本大王言说，屈身为前，不肯重用。老老将军投奔他乡，我小伙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一同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大王才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啊。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故。

所立，屈身为奸不肯重用。那时节，老将军身背宝剑。

0: 真精彩，也特别有意思。我这个脑子里刚要奔时，哎，哪儿去了？哎，刚好要熟悉的腔又来了，又拐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观局体验。裴老师，您觉得今天学生表现怎么样？
1: 张雷的表现啊，还是不错的。因为这出戏啊，有相当的难度，尤其对咱们这个剧种一个青年的楚剧演员来说，
0: 是
1: 不好掌握的。因为这出戏啊，有相当的深度，你的综合素质也是要求的比较高的。因为你看，满打满算就是个七八分钟吧，唱念做全得要体现出来。除了没有打，二一个来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棋派是人物派，周大师讲究是艺。

0: 人千变的啊，他学习棋派艺术，而不是说把楚剧棋派化了，是为了通过学习棋派，把棋派的这个表演体系融入到借鉴到楚剧里面去，丰富你们的表演啊，更深一步的刻画人物，这才是目的。今天呢，我感觉呢他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学的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漏洞吧。我相信呢在咱们今后啊共同的努力下啊，尤其有你们院领导的这个培养和支持，希望你呢越来越好，咱们共同为棋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共同努力，再接再厉，听听各位专家对我们怎么样的指导，共同帮着他提高。谢谢大家。
1: 这个一听楚剧特别亲切啊，因为这咱们京戏就是那个我他的四声，他的咬字啊。我想谭老师当年谭鑫培先生刚进北京的时候，估计说话也是这个味儿。
2: 对，但是我们祖籍就是湖北人吧，刚进北京的时候，或者刚京剧的雏形的时候，湖北的味道非常之浓厚啊，湖广音、中轴韵吧，所以他那个汉调和楚剧的这个痕迹肯定是非常浓。
1: 是您对张雷今天的表现，
2: 我看了非常亲切啊，就是首先这个楚剧呢是咱们湖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种之一，是吧？而且这个。我没想到咱们楚剧居然能够移植我们京剧，而且是移植我们京剧周信芳大师的代表作，我觉得移植的是非常成功的。你一上来我特别注意你两个眼睛特别有神，因为你是追韩信，所以你一上来你首先眼睛是给观众第一的要素，你在找人，你在追人，你在看，所以你这一上来一亮相，首先你的眼睛给我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哎，这演员不错。完了就是你的圆场，啊，脚底下功夫不错，就跟刚才林哥大伙了，你这一说三声，我们马上想到周信芳周先生那个旋律，
1: 刚要奔那儿，
2: 哎，可是听着还挺
1: 和谐
2: 顺，不是听着特别膈应，我就觉得这点就特别得感谢，裴永杰老师，肯定是私下下了很大的心思，怎么为他编排，怎么为他唱这个腔啊，既要是楚剧，又不能脱离周信芳周大师的这个表演艺术风格，
0: 是的
2: 啊，尤其这个裴永杰老师呢，又是我心中非常崇拜的一位棋派的优秀的传人，真的，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什么呢？守正创新，第一次看这个地方剧移植京剧，我觉得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啊，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裴老师，谢谢裴老师，
0: 谢谢裴老师对我们的鼓励。
3: 其实戏曲的繁荣啊，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学习，学习的并不是把人家完全搬到自己剧种中去，而是把人家的那个艺术经验、艺术风格变成自己的艺术营养。你就比如像周信芳先生这个棋派艺术，它影响面非常非常大，它不仅仅是这个影响了老生，也不仅仅是影响了京剧。你比如光上海的淮剧，就有叫马林童，他就学习周信芳先生的棋牌艺术，人家演的是淮剧。像沪剧里面有于灵童，就是演《武当火种》中那个胡传魁那个老先生，演得非常非常有气势，但是呢他又不是像花脸行当，他是用棋牌艺术的那种表演风格。你比如像这个马金凤老师拜梅兰芳先生，所以我觉得张雷的学习呢非常有益处。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既有后浪所需要千千层层的学习传统，你又有后浪在传统基础上根据自己风格和艺术理想碰到一个别的剧种的好老师的那种探索和创新。我认为后浪其实呢既要有这种继承的主题，又要有发展的志向，我觉得这个后浪才是有希望的。
1: 谢谢老师。张雷的这一个举动，我觉得

也是一种开先河的举动，为楚剧等于丰富了一出剧目。这个后浪其实它无形中它也是前浪。谢谢张雷精彩的表演，谢谢。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之系列节目《后浪》，后浪的故事精彩还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6: 哪个来的？
7: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嘣，就这么简单。嗯，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3: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迟迟无法打破之时，中东另外一条重要能源通道曼德海峡最近风雨突变。近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并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那么胡塞武装展现出了怎样的惊人战力？沙特又将做出怎样的战略抉择呢？两大海峡锁喉风险联动，对于全世界来说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我们在武汉的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尚永林，欢迎；特约评论员刘勇，欢迎二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开始于今年的7月，当时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也门政府军的打击，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随后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就从对沙特的报复一步步升级了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两位觉得胡塞武装究竟为什么要不断升级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呢？
1: 胡塞武装呢，它首要的目标应该是在也门内部的这样一种博弈，对吧？因为它现在毕竟不是代表也门政府，人家有一个正式的也门政府，它肯定是要获得也门政府的承认，甚至是说能够在也门就是做大，我就成为也门的这个第一把手了。它其实它主要的诉求应该是国内，但是呢它要想实现这个诉求，这个沙特呢就是它必须要跨过的一个门槛。因为沙特呢支持也门政府，还有就是其他的亲也门政府的武装，这些反胡塞的力量背后呢其实就是沙特。沙特他有钱嘛，他的空军也很强大，所以说胡塞武装他对沙特的这个所谓的恩怨情仇，更主要的就是因为沙特呢就是要阻止胡塞武装在也门做大。因为胡塞武装他从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说，他和伊朗更接近，然后他呢这个现在控制了整个也门的这个就是西边，其实就是红海那一带，那对于逊尼派的沙特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尤其是他可能还掌控了红海和曼德海峡，而且他背后站着的又是伊朗，伊朗又是整个中东的什叶派的一个大本营，那伊朗和沙特又是一个死对头。所以说沙特从2015年之后就开始介入也门内战，支持也门政府。那胡塞武装呢，如果要想在也门能够做大的话，就必须呢要把沙特这个硬骨头要啃下来。
2: 这轮冲突的背景和上轮不一样，上轮其实可以视为是也门内战的外延外溢，就是沙特作为地区应该说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国家，那么介入了内战。但这次我们看双方冲突的背景，不仅是内战，而且是美国和伊朗战事的一个外溢。这次典型就是伊朗和战事的外溢，本身起因就有关系啊。因为胡塞武装代表团到伊朗参加一个会，然后回来被打的。那么当时是沙特其实怀疑这个飞机上有一些可能伊朗的人员，或者说他担心伊朗像通过这个航线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一些继续装备支援。所以这一次严格讲就是伊朗战事一个背景的一个外溢。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目前呢应该说双方升级的风险是很大，所以双方这次为什么胡塞加强了对沙特的这个打击力度呢？一个是恩怨情仇，刚刚邵老讲的历史恩怨，另外呢我觉得胡塞武装也有借机扩大势力。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统一整个也门，所以大家实际上都在发展自己势力。哎，我觉得胡塞武装呢找到了个机会。目前从军事角度讲，现在按照最新的进展，他向南发展进攻，已经把整个的也门红海沿岸地区全部占领了，包括摩卡，就是所谓的穆哈地区，包括毗邻岛。现在有迹象表明啊，有可能向亚丁湾推进，现在只有90公里，所以他也是借机扩大自己影响力。当然了，目前整个双方冲突还在升级，所以这次升级的威胁性很大，因为涉及到曼德海峡。
0: 那我们目前从这个局势上来看哈，胡塞武装的对手啊，既有也门的政府军，也有沙特主导的国际联军啊。虽然是这样的状态，而且是多线作战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不仅占领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上的多个战略要地啊。那么两位觉得为什么这次胡塞武装会表现出来这么强的战斗力呢？
1: 其实我觉得胡塞武装呢毕竟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它而且它占据的地方呢都是也门比较穷的，都是山区，所以你从它总体的实力来讲呢它不弱，但是呢也绝对不是说它就比沙特都强。那沙特多有钱呢，而且有这个F-15啊，包括阵风这种先进的战机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实力问题，可能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说也门政府军它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次这个胡塞武装南下哈，就进入到穆哈的时候说先头部队只有20个人，什么开着车骑着摩托就来了，但是当地的守军大概有3万多人，然后就一下子就没影了，就跑了。所以有人就认为这背后可能涉及到一些金钱交易，比如说胡塞武装给了他们一些钱，然后他们就跑了。在这个对抗胡塞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拼尽全力。
2: 胡塞武装如果说从绝对战斗力，不管放在中东地区啊，他肯定不是很强的。你看他没有空军，他的防空导弹都是从前苏联俄罗斯的飞机上摘下的空空导弹仿制改造的，即便他的所谓的高超音导弹也是比较低版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好像外界对胡塞武装印象很深，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他确实打了很多胜仗，但是胜仗背后呢其实有原因，就是他占据了地缘的优势。他特别像阿富汗的塔利班，我们可以试想一下，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是势如破竹，但是如果离开阿富汗呢，就像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他占据了北部山地，那么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他有曼德海峡这个王牌在这儿，包括西方国家包括以色列拿他真的没有办法，他一不高兴马上封锁，所以其实有很多顾忌。另外就少少讲的对手太弱了，我们看现在的对手啊，不谈美国，包括沙特，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沙特的军事实力就不要说了，武器很先进，那个士兵很拉垮，很多都是雇佣军，雇佣军干什么呢，拿钱干活的，是吧，他不是不会卖命的。但是我们反观也门胡塞武装，虽然他的武器不是很先进，他是一个带有宗教背景的武装组织，相对来说内部比较团结，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他动员更多的人参加他的部队，所以他来说对外宣称大概有超过10万甚至到20万的武装力量，一点都不夸张。也门胡塞武装你不要小看，他是个反政府武装，他不是个军队，但是他从指挥体系包括管理体系组织体系他不亚于军队啊，他有国防部，他有军区，有参谋部，而且士兵的实战作战能力非常强。如果从整个阿拉伯半岛谁的地面作战能力最强，那也门胡塞武装地面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包括美军可能都要吃亏。
0: 那我们梳理一下，目前为止其实胡塞武装已经是夺取了红海港口的城市穆哈、曼德海峡的核心岛屿毗邻岛以及哈尼什群岛。那外界就认为说是不是胡塞武装现在就是形势一片大好了，两位觉得接下来他们胡塞武装会如何做？
1: 那我想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角度来说，他现在可能要平衡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他和伊朗的关系，他要争取伊朗的支持，就决定了他对伊朗要有一定程度的服从和配合。就是比如说伊朗希望他在曼德海峡搞点事情，呼应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呢他肯定是要满足伊朗的一部分诉求。但是呢胡塞武装又有他自己的利益，我们前面讲到了，他首先的利益，首要的利益肯定是在也门内部嘛，对吧，他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反政府武装，他肯定想升格啊，他肯定想成为正牌的也门统治者嘛。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又不能完全的去跟在伊朗后边。如果说他像这个2023年那个时候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国家船他都打，那他一下子就成为众矢之的了，对吧，那他可能处境就会很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胡塞武装他就是要平衡，既要跟伊朗这个大哥搞好关系拿到援助，同时呢又不能完全的服从伊朗的战略需求，也要考虑到自己

0: 的利益。
1: 目前他就是稳扎稳打，我认为啊，向亚丁发展进攻的可能性短期内没有，因为那一块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占据的，所以他现在终止就终止在比如穆哈，就是所谓的摩卡，毗邻岛，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把这占好了，巩固住，这样呢他就成为红海之王，哎，我就把红海控制了，把曼德海峡，不要过多的激怒美国、以色列，这样呢为下一步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包括谈判打下基础。如果你在那闹得太厉害了，像金钟党，那黎巴嫩政党是个教训，闹太厉害了，结果被以色列打了，现在基本上打趴下了，只要稳扎稳打，不把这个事外移的太大，不引入更多的对手的话，我觉得在整个也门这个地盘上很难有其他的武装势力它形成根本性的这个影响。
0: 近段时间啊，沙特明显加大了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沙特战机在最近一周内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的空袭，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沙特的军事行动明显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胡塞武装呢仍然是控制着那些战略要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也是处于焦灼的状态。据两位的观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空袭的话呢，就是首先你这个对手必须得有特别高价值的目标，这个目标打了之后啊，对你整个的国家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运转，军队的正常的发挥作用，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高价值目标，或者说你的这个军队比较原始，你说实话，你打了之后呢，你就是打中了，它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就是越高端的社会，越高级的军队，其实它越脆弱。但是呢，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军队相对来说比较落后，那你反而更有韧性，对吧？就像我们说阿富汗这种国家多有韧性啊，你怎么去炸它，反正它就那样了。所以你说沙特出动战机去轰炸也门，轰炸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除了造成一些人道主义灾难，对胡塞武装本身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像类似于胡塞武装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比较落后的这个军事组织，其实它的韧性呢比我们看到的那些强大的军队、强大的社会就更强一些。在这个表现的背后，说到底就是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的韧性。那你只能说穷的社会、落后的社会、落后的军队承受力更强、韧性更强，但是并不等于说他穷他弱他就厉害了，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1: 其实现在也门和伊朗特别像，地缘上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门控制曼德海峡，双方的武器基本上地下化，而且双方你像伊朗有山地，那现在胡塞武装的北部都是山地啊，空袭对山地影响不大，所以我讲就是有一句话叫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他俩之间就是不对等的反制手段。表面看沙特很厉害啊，你看沙特目前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啊，如果从空军来说排在前三啊，但是胡塞武装打沙特，沙特可很惨啊，你比如我几枚导弹打了你的东西的那个输油管道，一断了以后受不了。另外，你的沙特有非常庞大的化工设施啊，石化设施，随便几颗导弹过去你就受不了。另外，你的飞机不是厉害吗？我虽然可能在空中很难击落你的高空飞行的 F-15，但是没关系，我打你的机场啊，我打你的机库，保障是雷达。所以现在来说就是胡塞武装的这种远程打击，沙特是很难防的，受不了。但是沙特炸了半天，炸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目标，所以双方这种不对等的反制是很难让沙特取得优势。
0: 那随着局势的恶化，沙特呢已经多次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都遭到了拒绝。但是呢，最新的消息表示说，美国的国务院宣布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交易的总额达到了243亿美元。这也就是说，沙特有可能啊，继以色列之后成为中东地区第二个装备该型战机的国家。两位专家如何看待美国的这种做法？美国的远水能解得了沙特的近渴吗？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这一次胡塞武装跟沙特爆发这个冲突，这个时机呢，其实对胡塞武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美国呢深陷霍尔木兹海峡了，美国确实是分不出精力来去管沙特了。那如果说美国这个时候去打胡塞武装， 不仅会分散他的兵力，而且还会导致胡塞武装对美国的这个一些目标的袭击。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就拒绝了沙特的要求呢？那现在看美国说，哎，我卖给你 F-35 吧，这是沙特一直想要的，但是呢之前因为那什么卡舒吉事件乱七八糟的，美国就没有卖给他。但是我觉得这笔交易说实话真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现在美国 F-35 那排队都排到好几年了，欧洲好多国家都已经下了订单了。 F-35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可能要排到几年之后了。那你说轮到沙特得什么时候？那你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人家北约国家钱都交了，肯定应该是排在前头嘛。有的国家就是这个项目的参与方，本身就应该排在前头。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时候说卖给沙特 F-35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鼓励吧，而不代表他现在就能够给沙特一个那种实质意义上的帮助。
1: 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我说一个基本的一个数据，美国有没有 F-35？ 有。以色列有没有？那对伊朗有作用吗？好，即便现在沙特今年拿到了几架 F-35， 那个 F-35 对地攻击能力远远要弱于 F-15， 无非您的隐形本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就是不是靠防空力量的，对吧？
2: 对，
1: 它本身防空就是无非是伏击，最多 F-15， 它确实有击落过 F-15 战机战力，只是 F-15 因为它山地嘛，那个沙特空军它要低空投这些炸弹，这低空时候偶尔碰到了它的射伏的这种光电雷达，哎，被击落了。所以其实也门胡塞武防空力量不是很强，你给他 F-35 沙特你打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远水能不能解近渴，他不仅解了近渴，解不了近渴，远渴都解不了。
0: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沙特呢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签署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规定呢对这三国当中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武装攻击都被视为是对三国的集体的攻击啊。巴基斯坦的军方已经明确表态称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来支持沙特，两位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
2: 打回原形的其实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的这个同盟，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呢，你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袖手旁观了，只是一个口头的支持。当然了，现在就是巴基斯坦突然间又支棱起来了，
0: 对，
2: 但是呢，也就是说说而已，他不可能拿出真金白银去支持沙特。所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点，就是你说想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防守同盟是很难的，你得有一个国家哈，能够挑起头来，能够当老大。你说沙特他有钱，但是他军事实力不行，当不了老大。土耳其呢，军事实力可以，但是呢，他经济实力不行，他也当不了老大。巴基斯坦呢，貌似呢军队还行，也当不了老大。三个国家都当不了老大，那关键时候谁来主事呢？对不对？所以最后呢，所谓的这个什么防务协议啊，这个军事同盟啊，那就是骗人的嘛，就是说说而已。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沙特想通过这个安全关系的多元化，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现在看来，美国靠不住，其他的国家更靠不住。美国呢，至少来说，它有那个能力，它在中东地区呢，还想保持存在，还想在中东地区的有影响力。所以美国到了关键时刻，它也会出手。但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1: 像他这个卖家共同防御条约呢，从现在看啊，从这次试金试出来以后呢，它可能就是个被动防御的，而且呢，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和地缘意义大于它的军事意义。土耳其和沙特关系其实不好，早年其实两个帝国都是敌对的。另外呢，地缘上你看巴基斯坦隔了个伊朗，这个土耳其隔个伊拉克，其实不接壤，你怎么同盟？所以他们这个我觉得就是政治意义。另外呢，从利益上，土耳其也不可能吃。其实土耳其在中东的利益不是在阿拉伯半岛，它主要一个是黑海，俄罗斯方面的顾虑非常大。另外这是外高加索，再就是它其实在中东的最大敌人是以色列。那恰巧胡塞武装又是以色列的敌人，我们有句话叫敌人敌人是朋友，那他打胡塞武装那不就是给他敌人释放利好吗？所以他还是希望胡塞武装对抗以色列呢。那巴基斯坦更不要说了，巴基斯坦的主要敌人不是在中东啊，是在南亚，是印度，怎么可能把资源放到中东呢？一旦陷入到也门胡塞武装，就像阿富汗那种战争以后抽身都难。最主要还有就是其实美国没表态，无论是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都是美国的盟国，土耳其也是北约国家， 老大都没表态，老大都不想出手，怎么可能？所以他们眼里还是随美起舞。
0: 有消息人士透露，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后，沙特也在向中国求助。而就在前几天，王毅外长在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时，也曾明确表示，我们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

0: 两位专家对此有何观察？
1: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东乱，尤其是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局面，它对于国际航运业，对于这个能源市场，它确实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整个世界的这种重要海峡的通航顺利的通行，对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利益。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王毅外长这个表态，其实说得很明确了，就是虽然没有公开的去批评谁，但是已经说了，就是冲突不要向曼德海峡外溢。而且我注意到咱们在联合国其实也有一个表态，就是在这个冲突当中呢，不要袭击这个民用的基础设施。其实这个也是针对胡塞武装的嘛，胡塞武装打了沙特的这个一些能源设施，这都是民用的，那它造成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它那个东西向的石油管道现在就是已经关闭了，它关闭它是说受了一些损失，它可能就是要修。如果说时间长了修不好的话，那整个国际市场的原油供应就会减少，大约会减少4%，那后果一定是涨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两个层面，谁惹的祸，谁应该在善后的过程当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中国是一个依赖贸易的国家，是一个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我们希望中东稳定。
2: 一个中方其实是不希望伊朗战事外溢，这次其实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种对抗其实就是这一次伊朗战事的外溢。那么这个外溢影响其实不是某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中东地区为什么伊朗和胡塞武装全世界都在看着它，不是两个国家大，是因为它两个通道，一个曼德海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贸易，海上贸易或者世界能源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主要通道。如果这两个通道长期在战火当中它不稳定的话，那么对整个全球的能源安全、全球的贸易安全，甚至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中方我觉得到现在非常担忧，我们看如果说这次也门这种战事升级的话，曼德海峡再被关闭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有限关闭了，就是对沙特的船只关闭了，如果再关闭的话，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和伊朗这个外长通话，包括中方表达的这个担忧，我觉得还是担忧全球经济、全球的民生你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美国也好，沙特也好，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赶紧谈判，对吧，解决，彻底解决这个两岸海峡问题，这样还世界经济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0: 那最近呢，有外媒爆料说啊，为应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已经向阿拉伯的死对头以色列求援了。两位如何看待这一消息的可信度？沙特会倒向以色列吗？
1: 其实啊，从那个沙特的角度来说，他要真是和以色列建立了合作关系，就是这个代价成本他是承受不起的。虽然说也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沙特，你毕竟是阿拉伯国家的老大，你是一面旗帜啊，他其实就是这个脸面呐、宗教的情感呐、软实力啊，这个对他来说是必须要在乎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设让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个身段，我觉得这是他当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那么再有就是说，以色列即便是帮他，说实话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以色列又不是没打过胡塞，对不对？以色列打过胡塞，美国、英国都打过，打了又怎么样呢？胡塞武装这不是过段时间又支棱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以色列去打胡塞，也可能短期内啊对胡塞进行一个压制，但是能不能压制还了说，因为以色列离胡塞很远，差不多2000公里，你说他战机远程奔袭，对吧？和打伊朗一样的，那这个成本代价是非常高的。那以色列肯定还想把那个劲儿攒着去打伊朗，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即便是跟以色列提出这个请求，以色列也未必同意，而且以色列即便是同意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现在沙特阿拉伯面临的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消息不管真假，如果说我们说无风不起浪，我觉得只要沙特有这个意思，这个事儿都是个大事儿。沙特不管怎么样，如果最后双方达成这种所谓军事上的某些哪怕低版本合作也好，那沙特可能获得了一些军事上支援，但是他失去的一定是远远大于 他得到了。首先你在宗教上面，那你是你整个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叛徒啊，整个穆斯林世界、阿拉伯世界都把你当成敌人了。那我觉得你在中东你很难混下去。第二呢，作为那地区一些国家，土耳其、伊朗肯定是不干的。大家可能原来的矛头对着以色列，现在你相当于你替以色列扛那些刀了，是不是很多地方的一些包括基地组织啊，那恐怖组织可能对着你沙特了。所以他在军事上得到一些好处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在地缘战略上可能得到的那种负面东西要远远大于，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沙特的国内的稳定。
0: 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背景之下，曼德海峡对于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如果说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去的话，两位觉得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来说意味着什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和伊朗遥相呼应，同时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1: 咱先说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胡塞武装和伊朗会不会遥相呼应啊，去关闭曼德海峡？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其实一开始我也讲到了，胡塞武装他现在就是他要平衡，他既要就是讨好伊朗，让伊朗支持他，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跟着伊朗的节奏走。你看，整个今年的情况，就胡塞武装面对伊朗和美国、以色列打了那么激烈，但是胡塞武装始终没参与啊。好像说起来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参与，他就基本上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也没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那就说明胡塞武装现在呢，从行为上来说，并不愿意卷到这个漩涡里头。但是你说他为了伊朗去关闭曼德海峡，这不等于说把火力都引到自己身上了吗？对不对？他现在呢，他只对沙特封锁，其他国家呢就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可以不管。如果说你把曼德海峡封锁，且不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你就与全世界为敌了。我觉得现在胡塞武装不想把自己变成世界公敌。
2: 从曼德海峡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说，其实只要曼德海峡出问题，不管局部被封也好，有限被封或者完全关闭也好，对世界能源市场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欧洲市场。因为你即便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油了，你要想进入欧洲，最快的最简洁的道路就是经过曼德海峡进入地中海，如果绕到南非，你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它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来说，即便它没有关闭，只要也门发生战事，我们可以想象，那你的保险费，就是你的油轮的保险费，是不是要增长？那你的成本就高了，油价也在涨啊。所以现在看，这个中东地区它之所以牵动全世界的心，就是因为全世界20%多到25%的这个能源，包括天然气啊，它是产自于中东。所以如果说曼德海峡被封，那世界能源市场可能真的是雪上加霜。到底能不能被封呢？我觉得取决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双方的战事会不会继续的升级。目前来说，升级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有美国因素。美国现在和美国特朗普已经说了要和伊朗谈判，而且伊朗已经提出了7个条件，就是美伊之间其实现在都是想通过谈判来解决的战事。如果说伊朗战事平息的，我相信啊，沙特不可能啊冒着和美国翻脸，还要在曼德海峡再搞一个曼德海峡被封。所以这个来说是受制于美国，受制于伊朗战事。另外呢，伊朗和胡塞武装其实是同盟关系，毫无疑问。目前伊朗在整个我们讲什叶派智库最强的一个力量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门胡塞武装需要伊朗的资金、技术、装备，伊朗需要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替他做另一个的战略的一个点牵制点。所以伊朗是并不希望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拼得你死我活呀，因为伊朗最大的敌人不是沙特呀，是以色列，是美国，所以他还要保存实力。所以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很简单，就以静制动嘛。如果沙特不再往前升级了，那他也就是现在把站的地方把它稳住，我不再升级了，反正曼德海峡我现在只针对沙特的船只。但是如果下一步沙特升级战争了，他肯定也不会被动的，那有可能关闭啊，这是有可能的。关闭以后，通过对西方施压，迫使沙特来停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 冲突啊，其实我觉得主动权应该在沙特身上。哎，沙特我觉得应该主动的在第三方包括中国在内斡旋下大家停火。
0: 好，感谢两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分析。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的共同责任，无论多大分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老板，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要1年多了吧？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1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小雅，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拐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的剁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
0: 刘大哥，没事吧？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
1: 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你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混蛋，随你。
1: 美国，美国，
2: 郑楚怎么回事？
1: 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
2: 他妈的！
1: 赵杰，
3: 几个部队
4: 是。
2: 郑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3: 是。
4: 咱们集合，上装备，走。
3: 李正。
2: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应对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2: 出发。
5: 是。
1: 参谋长，
2: 站住！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美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妙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5: 是。
2: 等等，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1: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2: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1: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5: 是。
2: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1: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2: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1: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6: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
5: 是。

0: 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跑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张军，到！张军，给我四人阵亡，六人重伤，
2: 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1: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予想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予想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いざよこせ。
4: はい。
5: これを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1: 队长，怎么样了？
6: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1: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6: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2: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6: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1: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6: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2: 那咋办啊？
6: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他。
1: 我弟秘书，我去。
7: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呼。
7: 在。
6: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7: 是是。
8: 等等。
7: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6: 你？
7: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6: 老徐
7: 啊，
6: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7: 好。

0: 大林，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小狼，
3: 连长，还是我去吧。
2: 你得在这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3: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不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
0: 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李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你们怎么上去？三哥后头。
0: 把眼魔借给我，接着带两个人把张瑶绑在桥下去吧。
2: 好，
0: 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糟了，是沙沟和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证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
3: 等等。
2: 你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秦你喝酒。
3: 我也想求你件事。说。万一我死了。
2: 说他妈什么呢你？
3: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许，
3: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 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4: 啊，跟我走。
5: 是。

0: 张楚，
1: 张楚，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2: 放开他。
3: 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3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4: 同志们，跟我来，
5: 走。

也死了，怎么办呢？

0: 巡护，过来，不掩护。
1: 巡护，情况怎么样？
2: 这次火力太猛了，河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八个兄弟，炸药包也没拿回来。
1: 天佑，到了，去找乔叔来。
3: 是。
1: 听我说，赵把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桥无论如何得炸了。
2: 你顶着，我去。
0: 巡护，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1: 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一会儿我从这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你们别喝完。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
3: 连长，
1: 起来了。
2: 好。老许，
1: 千万小心。平友，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0: 是。

0: 排长，你中弹了！
1: 就你知道我中弹。
2: 孩子，你干什么？排长，不！
3: 是。
1: 你说开，还休把棍子撒死了吗？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上回情况？
0: 算上秦尚元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弹药呢？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1: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什么？激发斗志？
2: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去连长吧，
3: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2: 谁炸的？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
2: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3: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呀，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2: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呀、啊，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啊？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啊、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儿啊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4: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呀，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咱们百福银杯杯身100个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福气满满。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福字，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5: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每套都有权威检测证书，杯体全部含银，仅限前100名，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后台数据显示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个名额了，直线往下掉，真的是没有想到，李总呀太火爆了，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没了。
5: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腕呢可都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有福了，免费领到手的百福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那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也真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3: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 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结实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都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2: 哇，
0: 好，准备战斗，
1: 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
0: 听清楚了没？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1: 是。
2: 志向，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3: 看见了。
2: 我打左边那小组，你打右边那个。
3: 明白。
2: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3: 是。
2: 一二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1: 站！站哪里？
2: 站！把他给我带下去！走。

想死的！啊！

周卫国，周卫国，是国荣。

0: 飞国，大力，小雨，小雨呢？啊，小雨，
1: 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
0: 大力，小雨，哎呀，没事吧？啊，小雨，
2: 没事。
0: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1: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再给我好好包扎一下。
1: 嗯，
0: 别挂，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0: 小雨，
1: 这一劫，朱大哥，朱大哥，以后就交给你。
0: 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王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 面对妙王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王山上的英烈敬礼。

0: 两座香油灯。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杨村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杨村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
3: 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0: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是。
4: 张处，
3: 到。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是。今天没什么事儿，散会。哎，
4: 大家稍微等一下。
2: 李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
4: 还有别的事儿吗？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4: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
3: 哦，
4: 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
4: 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4: 比一比？怎么比？
3: 3个月为期，3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
4: 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5: 一、二、三、四。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0: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2: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3: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2: 也好，省得到时候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
3: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只小分。

1: 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的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0: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
1: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
3: 找揍啊！
1: 干什么你？
2: 来来。
1: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0: 好，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
1: 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0: 这样
2: 这样。
0: 这样啊，
1: 掩护我。
0: 下一个动作，
1: 前进。哎，
0: 对，前进前进。
1: 下面一个动作，
0: 公鸡嘛，公鸡，
1: 反正不是母鸡啊，公鸡。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到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陈叔啊，
3: 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
0: 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楚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0: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1: 行了，接着练。
4: 小李啊，
5: 到。
6: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4: 陈树回来了吗？
5: 还没回来。
4: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5: 是。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0: 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我让他们给抓了。
0: 怎么这么笨呢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2: 什么话？
0: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

0: 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2: 是。
0: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有多远？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领导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吗？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正式开始，已经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3: 是。

0: 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给叔叔看看去。是。
1: 小子，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给我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3: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罗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无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

0: 服吗？
1: 楚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
2: 小杰，
3: 到，
2: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2: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当主的。
6: 最后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4: 慰劳。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6: 来啊。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5: 是啊，我也发现了。
4: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啊。
6: 骂谁呢你？
4: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
5: 了。好了好了，没骂你。
4: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5: 真漂亮。
4: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软。
5: 哦，是吗？
4: 刚搅和的。
6: 嗯。
4: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6: 放回去。
4: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7: 放回去。

0: 这个周伟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叫法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这是不怪他。
1: 哦，不怪他，怪我。
0: 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什么日子？
1: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和这把一模一样。

0: 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
2: 那个，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3: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0: 他们人呢？
1: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0: 你进我这玩意儿，
1: 排长，你快来看看，
0: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1: 这地球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
0: 这个，站住！你别动，别动！这个是毒气。毒气。
4: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一定不光彩。
5: 团长，团长，有情况！
4: 哎，
6: 海国，
4: 哥，
6: 哎，
5: 你先坐下说。
6: 哎，
4: 海国，发现什么情况了？是这样。
7: 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5: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8: 好。
7: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 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5: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9: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5: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 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10: 报告，
5: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

0: 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2: 需要我做什么？
1: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2: 上海？
0: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2: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1: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2: 他们的人也参加
1: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3: 随时。
1: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4: 好，我去下达任务。
5: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6: 到。
5: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6: 是。
2: 他们俩也去啊？
1: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2: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5: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自己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2: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5: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2: 我去下达任务。

0: 功了。
1: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

就算你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国同志，出发吧。

0: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
0: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哦，谢谢啊。啊，
0: 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
0: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0: 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
1: 好。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2: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0: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0: 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3: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4: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1: 好。
0: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0: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0: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1: 好。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
1: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0: 认识？
1: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0: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2: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1: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1: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0: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1: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1: 对呀，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不过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0: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3: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1: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6: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7: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靠近情报工作了。
5: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7: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5: 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5: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8: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

0: 不是，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1: 听见了？嗯。
0: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1: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 都有宣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2: 是啊。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1: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2: 什么？没有结婚？
1: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2: 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
1: 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2: 那好吧。
3: 金某，嗯，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制服。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4: 我要大佐的。
3: 好。
4: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店铺分布图。
3: 没问题。
4: 三哥，嗯，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当年没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3: 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谁啊？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学一样东西？学什么？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什么？
4: 陈怡，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 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
1: 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 会破坏整个行动的。真的准备放弃吗？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4: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

0: 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1: 去吧，我相信你，
2: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1: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走，我们先聊。
3: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

0: 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

0: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陈静是我们？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陈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森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

0: 已经在我心里了。
1: 郑叔，准备好了吗？
2: 没问题。
1: 3分钟之后，准时启动。

0: 小姐方圆。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请你跳支
3: 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ちょっと探せ。
3: こら！
2: 結構苦労したから。

0: 誰もいません。
1: いません。
2: 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0: はい。

0: 三年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光与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 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木，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以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车队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
1: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2: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3: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2: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
2: 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0: 可是，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3: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4: 是。
3: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出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我帮你捏，是。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齐头顶替，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怀文，你要干什么？

0: 将軍殿、もうすぐです。
1: 今日は寒いな。
2: 誰だ。

糟了，我们中计了，冲！

0: 什么？徐博威是叛徒？
1: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0: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查看，快点，快点。
2: 将軍殿、上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李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快快快！苍蝇，没事了，没事了，苍蝇，快快快，麻药！哎呀，这俩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门头站，应该没问题。苍蝇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那个先生，这是谁啊？哎呀，快点！啊，别动！
2: 让我看看你。
1: 求求你了，别睡。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徐博文，这个罕见，
3: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1: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
3: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1: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的回马枪的话，
3: 一定会有所收获。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3: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嗯。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4: 辛普，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1: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粮中水源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陈一章主，
2: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2: 明白。

0: 把车移民好，注意隐蔽。
1: 好，
2: 站住！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1: 明白。周一国，当心。

0: 伊藤光裕，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2: 是。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0: 爸爸真好。喂，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

0: 保护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1: 班长，你看。
0: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2: 学生大力，
3: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4: 是。

0: 你们拿琴了吧？
1: 。
2: 他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给信号了，走走。

0: 快，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好，我听你的。
1: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2: 学生大力，
3: 到，
2: 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元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2: 好，
1: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五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五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副院长，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静地等待。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我们要回虎头山，你要多保重。你也要保重。李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我们回虎头山。
1: 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3: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1: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1: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3: 南京？
1: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
3: 我不同意。
1: 张成，这事就这么定了。
4: 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3: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怎么？兄弟啊，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刘远，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0: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1: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总，保重，
2: 谢总，
1: 谢谢。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2: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2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

0: 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0: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1: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0: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1: 心结。
0: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还有谁有话要说？
4: 我有意见。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2: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4: 知道了。
2: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2: 分头准备。
7: 是。
8: 八路軍は我々の第一ポイントに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ポイントがあります。八路軍と歩いて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中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赤峰口、こちらは岷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結力に集結している。不動産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路軍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9: はい。
2: 卫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0: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1: 好了。
10: 开炮！

0: 追いつけ。
1: はい。
0: 早く。
1: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2: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1: 好计，卫国，就这么定了。
2: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3: 等一下，陈毅跟谁？
2: 陈毅跟你一队。
3: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2: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1: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亮哥。

0: 快点，
1: ！
2: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1: 枪声是从枣树林传来的，
0: 我在这地方。

0: 我去救他们吧。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戴，这样，我们一定要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仗着他们咱们突围。
1: 好，
0: 小戴，
2: 喂。

0: 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1: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给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1: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0: 连长，后面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0: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张健，上！
3: 是，
0: 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0: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4: 守天，摸索绳，上！
2: 连长，你先上！
4: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4: 守天，你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4: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跟上。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湖泊第三集，湿地、河流、草原、三江源、沙漠、戈壁、荒野、聚宝盆，寻根万山之祖，溯源母亲之河，探秘地理奇观，我们自由逐梦，生态新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的触摸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的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的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一种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3: 魏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4: 怎么了？
3: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鬼子救火了。啊！
4: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怎么办？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那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5: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6: 大力，你们快去！
5: 走，
6: 快走，快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现场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你不能去。
1: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五毒山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祝子明啊，
1: 朱董家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2: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
1: 听你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0: 我们在现场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倒下一张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金峰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金峰寨走。
3: 走。

0: 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1: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2: 老子往地上去！我
3: 先
2: 冷静点，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5: 更没安什么好心。
2: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6: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0: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2: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0: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1: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4: 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
4: 我说不出口，
2: 我也说不出口。
4: 说呀！
1: 哎哎，老周。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谁来？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0: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
1: 老子下不去这手。
0: 你都别扔了，
3: 让医师来。
0: 哎，
1: 让小鬼子来。
0: 你能放心啊你？
3: 我来。

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用力刺杀。

大盆水往洗脸。

枪。

你不能做手，哎，你得把这条小命给我保住了，我不能再把我左手丢了。

0: 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0: 各位青龙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3: 兄弟，花两拳。
0: 四当家的，晚上。
4: 全来，全来，点奏，点奏，六六，来，点奏，点奏，六六，来，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奏，六六，点奏，点

0: 哥，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1: 怎么了？
2: 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
0: 那个大哥喝多了。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1: 对，
0: 兄弟们，

0: 四道九，
1: 魏国，你喝多了。

0: 回国，好了，
1: 我们回虎头山。
2: 你刚说什么？
0: 回虎头山。
2: 回虎头山。
0: 对，再回去。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五十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六十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0: 对。

0: 很难。
1: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0: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3: 抢。
2: 抢。
0: 对。
2: 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两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0: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0: 是。
4: 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5: 好好学习啊！
6: 哎，往里倒腾吧。哇，
4: 这么多装备，还够咱们用的了。
5: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0: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兜回来了。
5: 好，有总比没有强。
0: 卫国啊，
5: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5: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4: 搬东西，搬东西，
7: 来来来，
5: 慢慢慢，
7: 来，小心，
5: 来，
7: 慢点啊。
8: 卫国，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2: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8: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2: 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啦？
8: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2: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8: 你认识，而且很熟。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灵容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1: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2: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3: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2: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4: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
0: 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
2: 十来年的感情啊，
5: 好事。
0: 幸福，
4: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叶培定。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
0: 啊？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请进。
1: 张楚。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哎，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

你已经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0: 参谋长，
1: 赵处同志，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比较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毅同志。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心里只有他，搁不下别人了。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1: 莫名其妙。
2: 喂，
3: 老周，
0: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0: 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这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要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
1: 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2: 好，好，好，好，行啊，啊，还要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1: 没了。
3: 解散。
1: 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2: 是吗？
1: 对，情报上还说。
3: 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2: 好事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
1: 怎么说，国军也是武密市抗日的友军。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4: 来洋鬼子在劫刀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5: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6: 报。
5: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6: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5: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志辉，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哈哈，
2: 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望吕座明示。
2: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3: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座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5: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5: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6: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7: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8: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9: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
10: 它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11: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12: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

0: 全歼他们，卫国，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1: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吗？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0: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
1: 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周伟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1: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2: 好吧，
1: 我提议。 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
3: 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几个责任。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0: 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 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4: 我有意见。
5: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
0: 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6: 对，
7: 对，就这样。
0: 赵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 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1: 韩杰，
0: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1: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 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
2: 这群人不计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3: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2: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
0: 这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在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没辙，军法处置。
4: 报告，
0: 进。
4: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5: 长官好，长官好。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
5: 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0: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5: 匪军。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0: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5: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笑>
0: 狗剩兄弟啊，
5: 哎，
0: 你不用害怕。嗯。
5: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
0: 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5: 这个我赏他十块大洋。是，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5: 是，
0: 还有。 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5: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小都不敢，小都不敢。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肃清，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谁叫他们加厚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看这样吧，我们提前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他。
1: 也好，
2: 传令命，全体原地休息。
1: 全体原地休息！
3: 老天，过来！来了
1: 什么吩咐？
3: 你就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1: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1: 这边，
3: 走，加快速度啊！兄弟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老张，他总要你小命。我枪放下！我摸不动。陆海刚，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不等这班大爷，
3: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4: 报告！
3: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2: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4: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你们试试。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3: 是。

0: 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1: 妈的，活见鬼了！
0: 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子，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群集。
2: 是，
0: 快，迅速。

0: 光是这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四个羊铁皮筒，四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四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
1: 你放心吧，待会儿有内勤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内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
1: 这排长啊，就是偏心啊！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4: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1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3: 2天前。
5: 报告！
4: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5: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3: 是。
4: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
3: 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 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3: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萧姓呢？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

0: 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智辉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0: 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了，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眼神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

0: 赞可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

0: 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的，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愿一口气待，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2: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2: 是，
0: 跟我走。

全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2: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

0: 然后就被俘了。
1: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2: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一个乡亲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 指挥不太方便评论，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1: 张崇，魏国，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你好，
1: 你好，
2: 哥，他不是？
1: 怎么？啊，我们认识吗？
2: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1: 上海西餐厅？
2: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
1: 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2: 指挥惭愧。
1: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
2: 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3: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谢谢嫂。
5: 我再去炒几个菜。
2: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5: 什么因为的？哪儿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2: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5: 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
6: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5: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7: 小辉，这酒好喝吗？
5: 好喝。
7: 这菜丰盛吗？好吃。
5: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7: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1: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1: 那就多吃点儿。
5: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1: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5: 哎哎，
7: 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了。
1: 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5: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都是咱家人叫的。

0: 他妈的，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就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2: 对，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2: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3: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2: 明白。
3: 小辉啊，
2: 嗯，
3: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2: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3: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4: 有点贪心啊。
2: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话。
3: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2: 好，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3: 小辉，就此为过。
2: 好，哥，保重，
3: 保重。
5: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6: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呢。
5: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7: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8: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3: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8: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3: 我说不让你当呢，
8: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9: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4: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沾养沾养？
3: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看一看。
9: 算了，
4: 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3: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4: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3: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4: 怎么？
3: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4: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以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

0: 那他怎么想？
1: 丈主，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2: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也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庆元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
0: 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2: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3: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0: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0: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
1: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0: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1: 卑职于德水。
0: 幸会。来，里边请。啊，
2: 请。
0: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3: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
1: 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身熟了，这身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1: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啊。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

0: 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0: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
1: 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那就按人数算吧。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2: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对。
1: 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卫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卫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大力，收。
3: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3: 哦，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
4: 亲爱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金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
1: 表面看倒没什么不同，金贝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很少了。
2: 这个汤明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2: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1: 刘二麻子，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3: 麻烦你去看一眼。
4: 好。
3: 哎，队长，我也去。
2: 辛苦了，三哥。
4: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先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他们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林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

0: 这儿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哦，九月处长官，您的威名。 今日一见，果真是。
0: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0: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1: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2: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1: 我本想说的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2: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
3: 走！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5: 是。
3: 周长官来了。
4: 余参谋长，不像啊。
3: 什么不像？
5: 不像王佐，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5: 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3: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刘兄弟，
7: 陶旅长，
6: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

0: 队长，
1: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2: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3: 快请。
2: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2: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1: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3: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2: 这事儿，请不怪。
3: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2: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4: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3: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2: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4: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士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2: 嗯，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4: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你说，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
2: 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了。
3: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等一下。
2: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带走，
0: 走，走。
2: 汤旅长，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在谈可好？
0: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3: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0: 好，也好，送一下魏兄弟。
3: 是，周长官，请。
2: 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3: 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3: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身毛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3: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2: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2: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4: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4: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4: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
4: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
3: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4: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4: 这是，
3: 侍卫吗？
4: 哦，
3: 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4: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3: 是，
4: 去吧。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哎，
1: 报告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
0: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2: 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3: 余参谋长，
2: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3: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
2: 走，大力。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啊？
3: 余参谋长。

0: 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1: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2: 哥。
1: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2: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3: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
1: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2: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
4: 好了，小辉，进去说。
5: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怎么来了？
5: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4: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5: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4: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5: 你说。
4: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5: 真的是他？
4: 这个人要小心啊。
5: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4: 好，行了，快回去吧。
5: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了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2: 是。
3: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说。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4: 我一次就抢了10套，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逢一必藏。 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

0: 到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

0: 有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

0: 到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融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

0: 有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走出大山，他用了16年；退役转身，他只用了一瞬间。一句嘱托，两次选择，在所有人的不解中，他如何用笨的办法交出了硬的答卷？湖北卫视《融创筑梦·建功之典》，王旭清和他的山珍答卷为您揭晓。时间回到2015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清晨，王旭清看着手中鲜嫩的香菇，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退役返乡的这些日子，他白天是村里最忙碌的干部，夜晚则是山坳里最肯吃苦的菇农。村里的道路有了清晰规划，菇棚里一片生机，这个春天一切都在向好生长。然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在群山间悄然酝酿，这位老兵不会想到即将改变他命运的只剩下一个平静的夜晚。眼前这片整齐的菇棚凝聚着他全部的心血，也藏着一份沉甸甸的归来承诺。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这年冬天，18岁的王旭清参军北上，踏上远去的列车。在家排行老三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大山。
1: 坐上汽车那一刻，当时的就是想法就是说，终于出山了，觉得就是不想再就是说再回到这个曾国营这个老山沟这个地方。
0: 16年军旅生涯，把当年一心想逃离大山的少年打磨成了坚毅沉稳的老兵。34岁那年，王旭清面临退役，妻子王芳也早已对未来做好了安稳的打算。
2: 按照当时的政策，其实他是可以捧上铁饭碗，当时呢我们想着是就可以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这是我一直以来认为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当王旭清再次踏上阔别16年的故土，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震。
1: 感觉到老家这个在这16年当中好像停留的小时候这个状态，路啊还是原先的路，水还是就是老百姓还是用那个水桶用扁担挑水，头地里边还在刨食的基本上现在都是50-60岁以上的人了，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0: 部队带给人的改变是深入骨子里的，这一刻王旭清想起了当年离家时有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1: 像这个老叔也是这个退伍军人嘱托我们吧，说当兵一定要好好干，要出息了之后要记得回老家拉乡亲们一把。
0: 恰逢村两委换届，乡村两级找到了王旭清，希望他回村任职充实年轻力量。王旭清犹豫了，
2: 一而再再而三非常想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其实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不容易从山沟沟里走出来，而他现在呢反而又要回到山沟沟里去。为这个事儿呢，我跟他俩也是大吵了一架，然后也冷战了好几天。我非常不理解他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好的发展方向了还要往回走。
0: 在部队摸爬滚打16年，与方向盘相伴多年的王旭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选择

0: 自主就业。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一口气接下了两件苦差事。第一件事儿，到村委会工作。那时村里连电脑都没有，填表绘图全靠纸笔手工完成。村干部普遍年纪偏大，但王旭清没有退缩。第二件事，带头种植香菇。他看准家乡气候适宜，投入相对可控，在村委会附近的山坳里开辟五亩试验田，建起八个大棚，专心种起香菇。这两条路在当时几乎没人看好。
1: 就是我是一名，就是说党员，部队有培养我这么久，我为什么不去，就是说搏一下子，为老家做一些，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促使当地的这个经济收入，老百姓务工，转变老家这个贫困的一个面貌吧。
0: 看着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王旭清，妻子王芳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坚持。
2: 其实之前我的单位虽然福利待遇都很好，然后也是因为他放弃了很多事情。我想了想，每个人都有理想，然后不妨给他五年的时间，让他去奋斗奋斗。然后不管怎么样，在这个阶段我是要支持他。
0: 带着妻子的理解，王旭清揣着全部20万元退伍费扎进了大山。然而就在香菇即将迎来第一茬收成的时候，灾难不期而至。这年春天，一夜暴雨引发百年不遇的山洪，席卷了整个村庄。洪水瞬间冲垮了全部八个孤棚，王旭清一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 一夜之间，就是发洪水一下子把我的棚全部洗了，所有菌棒就下三层，基本上就是说让湖水全部冲到河里了。所有投入都是我青春钱的，我心里边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面对一片狼藉，王旭清没有心去看自己的损失。
1: 我起来之后啊，就是说我第一件事，我没有去看我相关工作，我要看我全村的这个道路啊，可就是说老百姓的土房受损了，这些情况。
0: 对岸乡亲朝他喊：“王老三，你自家棚都没了，还顾别人？”这位老兵却异常冷静，军旅生涯早已教会他，危机时刻必须分清轻重缓急。
1: 你军棒是冲走了，但是它水消了之后，看怎么那个是什么情况，再进行恢复吧？怎么？要是把人冲走了，你怎么办？所以说，就是我就叫他们不要动，假如安全出现问题，不是更大的一个损失。这个是用金钱是衡量不了的。
0: 洪水退去，王旭清没有被打垮，他再次做出选择，两件事都要继续干，而且一定要干成。那段时间，他月收入不足2000元，生活一度十分艰难。最困难的时候是家人给了他最坚实的支撑。
1: 回来之后呢，孩子都爸爸，我书包里边爷爷又给我放了油漆，放了这一沓沓钱。真的，我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就是说说句实话，也致使就是说自己更加努力嘛，更加努力，就是说把这个过渡期缩短一些。

走出大山，他用了16年；退役转身，他只用了一瞬间。一句嘱托，两次选择，在所有人的不解中，他如何用笨的办法交出了硬的答卷？湖北卫视《融创筑梦·建功之典》，王旭清和他的山珍答卷为您揭晓。这位退役老兵开始拼命学习，全力充电。学电商，他琢磨如何把香菇卖到线上；学管理，他规划产业长远发展。为稳定香菇品质，他添置烘干设备，建起专用冷库，一步

0: 步往前冲。
1: 当天必须有烘干，你烘干机少了的话，你可能就是我们脸只是转，我们自己建，就是建那个冷库之后了，每天摘出来香菇，就是我们可以储存的保鲜库里。当天就是需要加工多少，我们就从保鲜库里边拿出来多少。
0: 他把自己沉下来，像在部队钻研技术一样，死磕每一个生产环节。
1: 2013年到现在吧，我统计了一下子，大小培训或者是在忙，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都会参加。大小也参加了有40多场吧。干哪一行，把哪一行研究透、研究精。
0: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云溪县云峰山珍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2: 刚开始的我也不敢干，后来在这个王书记说的统一管理呀、统一销售啦。统一采购了，大家都没有亏到钱，也引导你，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贫困户就业这一块的事。
0: 与此同时，他推动建设的两级提水泵站，把自来水送上了村里最高的山头，多条新修公路打通了村落之间的阻隔。他至今记得，道路通到山顶那户人家时，那位八旬老人拉着自家的牛车从山下拖回了一车鞭炮庆祝通路。
1: 有时偶尔有时回村吧，那80-90岁的那老奶奶一看我回去了，拉着手，王书记啊，那今天呢必须要在这吃个饭呢、怎么的，那你要不是给我们改些水，我们这河里的干呢，我们吃水都没有。
0: 路通了，水来了，产业也活了。但王旭清清楚，要走得更远，产业必须升级。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为他的创业之路按下加速键。他站上军创杯的赛场，走进投雁培育课堂，在实验越来越多退役军人在政策的支持下干事创业。土豆大王梁大潮，药材连长杨耀山，一个退役军人创业群体正在加速崛起。
3: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实验室退役军人事务局始终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渠道、深化政策扶持等举措，实现了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为实验建设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力量。
0: 2021年，在村支书岗位上奋斗了7年的王旭清卸下职务，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产业的发展中。
4: 他带领京东山村千村老百姓啊，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是吧？老百姓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又把千乡的这个香菇产业做大做强，使我们千乡的特色产业发展又上了个新台阶。我们过去产值只有几百万现在可以他把坚持乡的香菇产业做成千万的产业。
5: 王旭清同志因为参军走出了大山，在部队的教育和培养下有了担当。2014年，他回到家乡，用12年时间修路架桥，改变了乡村面貌。他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奔赴小康，充分展示了一名退役军人退与不退色的军人本色。
0: 无数张听课笔记，一趟趟外出学习的车票，铺就了他越走越宽的创业路。站在合作社的山坡上，远山连绵，王旭清初心依旧滚烫。实现梦想的路究竟在何方？
1: 我们当兵人的骨子里边会有一个就是不服输的劲儿。你不管是就是说遇到多大的困难，再大的困难，你首先他都要克服，怎么把这个事儿搞好。我的理想是还是把这个农业吧，就是这一块就是发扬光大一些。反正我这个老兵永远在路上。
6: 我时常有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0: 从2014年

回乡至今十余年光阴，他兑现了对家乡的承诺。从一心出山的少年，到扎根大山的脊梁，从士兵到村官，再到乡村产业带头人，战场在变，角色在变，但这位老兵向南而行，永不退缩的状态始终未变。他用笨的坚持走出了最坚实的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伤。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

0: 早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0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医疗援疆，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
1: 昨晚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
0: 今天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五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级代表齐聚长江之畔。
1: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集中展示湖北建设成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医疗援疆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过去看病要跑乌鲁木齐，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找湖北医生。湖北援疆进驻新疆阿克苏3个多月来，持续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推动医疗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型。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医疗援疆，让优质诊疗扎根边疆。
2: 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援疆专家唐方徐正主刀一台腹腔镜下重度盆腔粘连松结术，院内本地医师同台协作，全程观摩学习。
3: 细节特别重要，先是从一点一滴的细节灌输，培养他们这种理念，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些手术操作的一些技巧告诉他们。
2: 像唐方徐这样常驻阿克苏的湖北医疗专家有32名，来自湖北27家医院，他们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4家医院。3个多月来，完成了新疆首例拉线牵引式腹膜透析导管技术等10多项开创性手术。医疗帮扶不只是治病救人，更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为此，援疆团队搭建起援疆专家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师3级带教梯队，32名湖北专家结对本地57名医务人员，结合每个人的业务基础，因材施教，量身定制成长培养目标。
4: 以前的话，像我们一个就是说做远程会诊呀，远程的请教。现在的话，他可以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手术怎么操作，更加直观。
2: 结合阿克苏当地的就医需求，湖北援疆团队梳理出7家医疗机构的64条诊疗发展需求，推动湖北后方39家3甲医院主动对接，包连当地68个专科，一个个过去空白的专科建了起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开设血管外科、整形外科，沙雅县人民医院实现神经内外科、普外科、五官科独立分科。
5: 之前每次去乌鲁木齐看病，现在从那个援疆医疗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看病，比之前方便多了。
6: 对我们诊疗水平、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诊疗规范以及心衰的规范化管理，我们这个本科室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提升也比较大。
2: 医疗技术迭代升级，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的同时，当地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在库沙新拜产业园，新建医院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目前正有序开展内部装修工作。
7: 2026年

0: 已经投入援疆资金2400万元，用于医疗设备的购置和室内外的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上半年试运行。
1: 进驻阿克苏三个多月以来，湖北援疆卫健工作组深耕临床一线帮扶，累计开展手术702台次，介入内镜操作1100人次，开展义诊36次，汇集群众2000余人，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2: 我们既立足当下，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学科体系，培育本土医疗骨干，稳步推进医疗资源从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型。
3: 昨晚，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话剧《文华大奖》剧目《主角》作为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开幕大戏，为观众献上一场重量级舞台盛宴。
1: 三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传奇人生在舞台上徐徐展开。从11岁的山野放羊娃到一步步登顶秦腔皇后，演员将扎实的戏曲功底融入话剧表演，一项项秦腔技艺惊艳亮相。
4: 它好像不单单的就是像往常的那种话剧，只是表现的台词，也把我们的秦腔的一些服装呀、身段呀，通过这个话剧的形式给我们表现的非常的丰满。
5: 话剧演员去演戏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为了这个戏，我们全院团是从2020年开始进行的戏曲培训，其中基本上有3年的时间是每天不做任何事情，除了排练就是练功。
1: 话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2022年斩获第17届文华大奖。全剧时空跨越数10年，舞台上用16根柱子的数量与位置变化完成53个场景转换，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为演员留出充足的表演空间。此次亮相长江文化艺术季，剧组还对戏曲部分进行了全面升级，
6: 编排部分还有戏曲的所有的这个配器啊，和原来的相比秦腔味更浓了。这次呢，我们会把陕西话的一些俚语加上括号，把那个普通话再标注上，可能大家会更清晰一些。
1: 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好戏连台，从9月19号到10月底，央华版《如梦之梦》、粤剧《九斤姑娘》、欧洲芭蕾舞团演绎的《天鹅湖》等15台剧目、25场演出将轮番登场，国内外知名院团齐聚江城。活动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
7: 比如说有一些免费观剧的名额，然后有一些组合的套票，以及一些惠民的优惠票价，让武汉乃至湖北的观众能在家门口欣赏到精彩的演出。
8: 今天上午，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首次开设主题书法展，上亿长江主题书法作品展与场景里的新时代走进光谷主题书法作品展在光谷美术馆同步开展，双展联动，用笔墨串联长江文脉与光谷新貌。
1: 上午，双展正式启幕，共展出超250幅作品。展览入口处，市民游客与书法创作者一同挥毫留名，掀起沉浸式逛展的热潮。
9: 这一展好有气势，
10: 这么规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享受，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学习观摩。
11: 面貌比较新，别个没看到过，每个笔画都不一样，每个点都不一样，但写起来很自然很轻松，一个省吃只有10件，这很高的水平了。
1: 双展联动开辟当代书法全新创作视角，上亿长江汇聚长江流域13省市自治区书法名家精品，溯源江河文脉，礼赞山河底蕴。场景里的新时代让书法家走进产业扎根现场，把科创奋斗、产业革新、城市蝶变、民生向好的新时代图景转化为鲜活生动的书法艺术表达。
12: 通过书法这样一个载体展现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这个近距离的去了解未来产业啊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我们的科技成果，也是传统艺术和我们未来科技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形式。
13: 让广大书法家把创作的视角转向

0: 向活着的生活，转向我们的现实，用手中的笔墨去和国家的区域的发展同频共振。
1: 双展免费开放至10月20号，每天都有专业书法家现场工艺导览，配套系列美育活动。这个金秋来光谷美术馆，在翰墨书香里品读长江文脉，感知城市新貌。
2: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3: 昨天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启幕，两江四岸灯光秀以灯为师，光影满城，舞台精品艺术展重磅大戏座无虚席，长江高端智库对话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探讨打造创新策源高地。我还想起一条新闻，前一阵武汉筹建中国长江博物馆，定位是长江文化的保存者、阐释者、传播者。这些项目拆开来看各有侧重，合在一起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湖北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为长江文化搭一座大舞台。那么这座台怎么搭？关键在两个词，承上启下，承前启后。我们先说承上启下。长江文明绵延万里，三星堆的青铜面具、良渚的玉琮都是长江文明不可替代的瑰宝。湖北地处长江之腰，楚文化在这里绵延了800年，与古蜀文明、良渚文明等独立发展有彼此交流，最终汇入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之中。传承长江文化就是需要建立跨区域系统性的理解体系，而武汉有这个学术积累。长江学倡议在本次艺术季上正式发布，呼吁把这门学问从理论推向实践，做的正是这件事儿，产出更多关于长江的整体性概念与研究框架，这座大舞台才有根基。再说承前启后，文化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也不能只停在历史里，它要走进街巷，融入日常，连接起过去与现在。这个11假期，武汉就在打造长江新主场的文化标识，持续推进一桥两山文旅核心区建设，把千年文脉变成可进入、可体验的现场。正在筹建的中国长江博物馆定位为国家展厅，连续举办的长江高端智库对话汇聚全国顶尖头脑，文旅载体、智库平台一体搭建，资源自然向这里汇聚。与此同时，艺术季的灯光秀、话剧、展览本质上是在做翻译，把厚重的长江文化转化为普通人能感知、能传播的内容。这正是长江文化艺术季定位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深意所在。历史与当下，学术与大众，在这座大舞台上握手。搭台拼的不是嗓门大，它需要持续投入、耐心积累，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深耕。昨夜的灯光秀照亮了两江四岸，期待这束光芒照亮往后几十年人们读懂这条大江的方式。
1: 今天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5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级代表齐聚长江之畔。活动现场，7只白色的小江豚格外吸睛。这尊城市吉祥物是武汉今年4月以人大立法形式确定的。武汉按结好周年，向英国曼彻斯特、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等7座友城赠送江豚雕塑，寓意友谊如长江之水绵延流长。
4: We come together now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last 20 years has been, and this opportunity toda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20 years of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And there's been a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on technology, and that is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s were built on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1: 友城情谊升温，一批合作协议落地。武汉与缅甸仰光、哈萨克斯坦、土耳克斯坦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武汉市东西湖、武昌、硚口等区也与塞内加尔姆布尔市、匈牙利凯斯特海伊市、匈牙利杰奈什迪亚什市建立友好关系。绿色产业、文旅、智慧城市成为未来合作重点。
5: that Wuhan is probably not what they expected. There's so much more things to do here. It's a beautiful city with some

0: wonderful, wonderful people. And I'm going to tell that to every student who might be not sure whether they want to do such a long trip to come here. I will tell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that they should take the chance and come here and meet the fine people of Wuhan.
1: 大会同步推出数字版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汇集全市180家涉外单位合作项目，发布新时期国际友城合作武汉倡议。目前武汉已牵手64国127座城市，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合作圈。
2: This gathering also making Wuhan in the forefro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t least in my country, they don't really know Wuhan. They don't really know where Wuhan is. So I think to position Wuhan, you have to do this type of gathering.
3: 今天，湖北省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湖北入选全国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成为华中唯一省级节点之后，首次集中展示建设成果。
1: 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相当于算力的总管家，湖北节点向上直连国家算力枢纽，横向对接其他16个区域节点，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普惠共享。
4: 湖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一跳直达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省份，东西部的算力都可以经过湖北的区域节点，实现高效的流转调度。全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也为算力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1: 作为区域节点实施主体之一，湖北大数据集团已对接北京、广东、四川等多省市算力资源，并与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的6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构建算网存用协同的产业生态。今天的大会现场，26家企业新入驻湖北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湖北大数据集团磁源交易中心同步成立。
5: 目前我们已经对接了省内18家算力中心，上架了43款算力产品，覆盖了从通算、智算、超算到磁源的多元的算力供给的产品矩阵。
6: 因为物理地址的限制啊，我们自己出去对接客户相对是比较难的，但是现在有了互联互通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对接到各地的用算企业。
1: 生态搭建同样需要政策赋能，湖北计划安排新一轮算力券，降低企业用算成本，盘活算力资源。例如，金山云就计划15/5期间建设湖北算力枢纽，打造本土百亿级资源池。
7: 政策落地后，能够更快地推进算力试点项目的落地，沉淀挖掘更多可复制的有前景的行业应用场景，进一步坚定了金山集团投资湖北、深耕湖北的决心。
1: 目前，湖北算力规模已突破1.8万 P， 未来将持续完善算力调度与产业配套，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2027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连算成网、建用互促、绿色低碳的算网存用协同发展格局。
8: 昨天，2026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武汉举行。大赛评选出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每个成果可获得100万元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1: 会自行溶解的放疗标记，能拎着走的磁共振仪器，眼底手术的新型修复贴片。决赛现场，16个医工交叉项目同台竞技，覆盖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经过三轮角逐，帮助难愈伤口长出新组织的支架新材料等项目入选年度十大成果。
9: 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临床需要，总共纳入了300余例的患者来验证我们的针对肝癌的这个合药，同时也联合多学科的团队交叉，把我们的科研的发现落地成临床的应用。
1: 值得注意的是，16个决赛项目中超过一半由医院、高校、企业协同攻关完成。
10: 针对这个 HPV 感染研发3价治疗性疫苗，跟企业合作，我们的临床团队筛选靶点，工程师们负责工艺开发、质量控制，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研发成产品，应用到临床。
11: 项目很多已经走向了应用，走向了临床，包括我们的临床医学、材料、化学、信息成果，从以前的跟跑、并跑，现在有的已经领先了。
1: 所有参赛项目都将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金融服务。

0: 务支持，推动创新技术向诊疗产品转化。
1: 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临床医生的一种想法，通过金融资本的支持，快速地达到产业创新。
0: 医药荆楚品牌自2023年创立以来，已评出40项省级医工成果，其中24项为全球首创，14款产品获批上市，进入临床使用。从可降解心血管支架到手术机器人核心部件，过去依赖进口的设备，如今有了中国原研方案。
2: 我们通过赛事持续厚植医工交叉创新生态，持续跟进项目落地，推动技术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打通科研到产业的断点，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3: 9月17号起，湖北省首个高校危旧房合作化改造试点项目——湖北大学沙湖学府启动集中交付。与以往政府或开发商主导的改造模式不同，这个项目的改造方案由居民全程参与，自己做主。
0: 这两天，在湖北大学沙湖学府，不少教职工们来领新房钥匙。项目实现交房即办证，领钥匙当天就能拿到房产证。
4: 以前呢没有电梯，管线呢也比较老化，离学校的位置也是非常近的，配套设施又完善的，幸福感是实打实的。
5: 这个价格呢，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远远低于我们目前就是周边的这个房价，每平方有1万的差距，很多老职工都不敢相信啊，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
0: 湖北大学本次危旧改项目涉及教职工旧住房19栋，其中8层楼栋房龄超过30年。2023年，武汉市发布支持危旧改实施的政策，湖北大学项目被纳入首批名单。项目启动之初，湖大教职工居民成立湖大社区危旧房合作改造联合社，从户型选材到定价都由居民商量着来。
5: 这个前前后后讨论了很多次，居民希望改不改、怎么改，都是把居民选出代表来召开座谈会，来倾听我们的想法，多次出台这个房改的这个细则规定，然后拿出来让我们讨论以后再成定稿。
0: 资金方面，项目遵循居民出一点儿，政府补一点儿，企业让一点儿的原则。政府通过土地收益金返还，承担总成本80%以上的资金压力。居民按置换面积承担部分建安成本，企业以原拆原建方式参与建设。此次交付的南区1期共431套住宅，户型从9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不等。
6: 根据政策的支持，协助咱们学校办理各项手续，完成咱们那个交房的相关的保障。不仅是改善了咱们学校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改善了咱们学校教育用地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昨晚在武汉启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用文、副省长陈平、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观看开幕演出。活动以多元文化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长江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湖北形象。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暨颁奖典礼昨天在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出席并颁奖。本届大赛以望潮为主题，共有61部优秀作品突围进入中评，其中《一脉烟火》荣获金飞燕奖。
7: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宣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5号在武汉举办。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京剧盛会，本届将集中展示近年国粹传承创新成果。
0: 这是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实施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京剧艺术盛会。3周会期里，20台大戏、多出折子戏轮番上演，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尽显国粹活力。
8: 湖北武汉是全国闻名的戏曲大码头，武汉市民群众爱戏、懂戏、看戏、惜戏。艺术节期间将在江夏区谭鑫培文化公园、汉口江滩大舞台、黄冈罗田、九字河等特色文旅地标推出梨园走荆楚全国京剧名家公益巡演系列活动。
0: 本届京剧节设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搭配名家研讨一剧一评活动，还将推动京剧进社区进景区，开设名家大讲堂和京剧家文旅活动，

0: 让国粹走进大众。
1: 以平台聚作品、聚人才、聚观众，鼓励院团探索小剧场、沉浸式戏曲体验等新形态，推出沉浸式京剧《一丈青》、汉剧《贵妃醉酒》、小剧场《楚剧》、《药》等剧目，让观众从看戏变为入戏，推动戏曲艺术在年轻人中实现更有效的传播与传承。
0: 今天上午，湖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年度收官专场在武汉举行，覆盖全省17个市州的惠民活动圆满落幕。现场200多名社区居民齐聚，太极剑、柔力球展演轮番登场，国家级专家手把手教八段锦，还聚焦关节、肌肉劳损等问题，示范居家康复动作。近三年，湖北省体育局主办的大讲堂、公益行、赶集会三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深入全省17个市州、103个县市区，累计服务超200万人。
2: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百镇千村百街千巷的品牌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老百姓身边，持续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增至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今天起，湖北作为全国首批试点，1900多座中国石化加盟站分批推行交易及开票，加油支付后发票自动推送至易捷加油 APP 微信小程序或预留邮箱。武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介会今天召开，未来三年武汉将实施25个项目，整治面积88万亩，预期新增耕地6万亩，产业用地2000亩，建成7个万亩方、13个千亩方优质耕地集中区。今年以来，湖北邮政建成64个邮政农品基地，通过邮乐网等渠道，让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等3000多款荆楚农品走向全国，农产品、工业品交易额达20亿元。今天，湖北机关干部大讲堂支点建设青年坛第9期在武汉举办，5位青年科技代表围绕“青春建功支点，科创赋能追光”主题，分享科创报国、岗位建功故事。昨�晚，楚超联赛第15轮补赛，黄石梅尔雅队主场3-1力克武汉华工科技队，裴成杰上演帽子戏法，送给武汉华工科技队赛季首败。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知音湖北，感受荆楚山水人文之美。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
1: 哎，
2: 这几天不是总提到这个蜂胶吗？
1: 嗯，
2: 好家伙，那俩儿子哈，
1: 嗯，
2: 看我们这节目，
1: 嗯，
2: 对于这个蜜蜂啊，是有了一新的认识。
1: 怎么说呢？这事儿，
2: 俩孩子一提到这蜜蜂呢，
1: 啊，
2: 就像是想到了什么很厉害的人物一样。
1: 嗯，
2: 啊，在这个蜜蜂身上，
1: 嗯，
2: 您看哈，咱们是又能吃这蜂蜜，
1: 嗯，
2: 还能吃这蜂胶，
1: 嗯
3: 嗯。
2: 现在俩孩子呢，夸人儿，
1: 嗯，
2: 啊，都不说您真棒了，
1: 嗯。
2: 夸人说什么呢？
1: 嗯，
2: 说您真是一勤劳的小蜜蜂。那意思就是啊，
1: 啊，
2: 您太优秀了，
1: 哦哦，
2: 您太厉害了。
1: 哎呦呦呦，
0: 哎，这个形容可太有意思了，啊。
1: 是是是，嗯。
0: 那咱们三个勤劳的小蜜蜂，那就要数阮老师的，
2: 啊，没错，
0: 是不是啊？
2: 对，
0: 总想着给我们做美食。
2: 嗯，
0: 立冬，
2: 嗯，
0: 你看你后面，看见没有？
3: 是，
0: 阮老师又给咱们准备美食喽。
2: 我也看到了
1: 啊。

0: 我刚一开始我就看见了，我没好意思说，
1: 没好意思说。
0: 咱哥俩今儿又有口福了，
2: 那是。
1: 嗯，你两个馋小子，天天就盯着哪有吃的啊？刚子，你要这么一说呀，那你就帮我把它搬到这儿来。
2: 好嘞。
1: 今天呢，我就让你们俩呀，好好的饱饱口福。
0: 哟，
1: 怎么样？
0: 这么多样呢？
1: 是啊。
0: 啊。红豆，白的是牛奶。
1: 对。
0: 红枣干
1: 啊，这个是你不知道了，这是芋泥。
2: 这个黑了吧，就是绿了吧叉的，这是啥呀？
1: 蜂胶呗。咱们都说了这么多天了，感情你们俩都没见过，不认识啊？
0: 这个就是蜂胶啊。
1: 啊，你说对了。这个呢就是鲜蜂胶。这个蜂胶有多稀少？5-6万只的小蜜蜂啊，干一年的活只能生产出蜂胶70-110克。我跟你们俩说呀，蜂农是怎么取蜂胶的，就是拿一把小刀。在那个蜂箱啊，它上面有一个覆盖布，里边的有巢框，巢框的上梁那个蜂胶聚集比较多的地方，用那个小刀啊，一点儿一点儿的刮那个蜂胶，
0: 刮下来。
1: 对，蜂胶就这么来的。
0: 啊，
1: 今天呢，我给你们俩做一道我是特别喜欢的一道甜品，叫蜂胶红豆牛奶羹。
0: 太棒了。谢谢您了。
1: 有口福了，少说废话了啊。我这开始干活了，是咱们说干就干啊。首先呢我把这个水呢煮一下啊，然后你们俩呢看着我做。在这个桌面上啊，我跟你们俩说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红豆，提前煮好的红豆啊，我把它搁在锅里让它去煮去。红枣干啊，我把它搁里头。红豆红枣倒进锅中。把火就开大了啊，开大以后盖上锅盖煮个3-4分钟。
2: 高老师啊，这种新鲜的这个蜂胶我是第一次见啊。这是褐绿色的。
1: 对，
2: 长得不怎么好看啊。
1: 啊，
2: 那为什么市面上很少见到这种新鲜的这个蜂胶呢？
1: 这种鲜的蜂胶一般呢，咱们老百姓啊，也不太有人去买。买到手以后呢也不太有人会做啊，因为拿回来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怎么熬。而且呢一闻这个鲜的这个蜂胶那个味儿，有一股子辛辣和苦涩的味道。
2: 这个
1: 你不信拿起来闻闻。
2: 我闻闻。
1: 是不是啊？
2: 辛辣的味道。
1: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直接买这个鲜蜂胶。今天呢我就用这个鲜蜂胶给大家做一道蜂胶红豆牛奶羹。那么如果说大家今天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了。鲜蜂胶啊，除了能做今天的这道美食，还能做蜂胶酒，还有蜂胶排骨汤等等。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都可以教给大家的。不过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这个鲜蜂胶一般呢它有两种。
2: 两种
1: 啊。第一种呢它是没有加工过的。这里头呢就有杂质，包括铅呐、砷呐等等一些重金属元素。
0: 这些东西不好啊。
1: 对，你说这些东西人体摄入以后它不容易代谢出去，而且呢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呢多多少少它还有点伤害。
0: 都有这东西。
1: 对。那什么样的蜂胶可以吃呢？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种。这种呢就是经过加工提纯的。我今天带来的呢是已经加工好的鲜蜂胶了。这种呢是属于干净的，经过筛查过滤，这种可以吃。
0: 就是说我们这个
1: 啊
0: 已经是去除了杂质了。
1: 对，
0: 绝对是无害的。
1: 我带的东西李东你放心吃。你看这个红豆红枣，
2: 又
1: 锅都开了，熬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啊？
1: 开锅盖干什么呢？
0: 加什么呢？
1: 我把这个芋泥倒到锅里去煮，给它倒进去，
2: 都倒进去，
1: 倒进去，然后呢，给它搅拌搅拌，该倒什么了？
2: 牛奶，
1: 哇
2: 哦！那阮老师，咱这个蜂胶什么时候放呢？
1: 蜂胶啊，蜂胶呢，它是怕这个高温的，高温下呢会损坏蜂胶里边的一些营养价值，咱们煮完之后，等这个温度冷却下来之后，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入蜂胶，而且呢，我先把火关了啊，
0: 煮好了，
1: 关了再跟你们说，让它冷却，而且你们俩呢不用怕我刚才说的那个蜂胶什么苦涩呀、辛辣这个味儿，它这里头有

0: 了牛奶跟红枣的香甜了，它会综合这个蜂胶那个特殊的味道。
1: 哎，但是您刚才一说这个鲜的蜂胶
0: 啊，
1: 我怎么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是用过它。
2: 嗯
0: 啊，
1: 我记得，哎呦，应该是我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吧，我就跟那个多动症的小孩一样的，
0: 跟你，
1: 我是又爱跑又爱跳
0: 啊，
1: 然后还特别的淘气，
0: 淘气。
1: 然后有一回呢，就跟那个同学哈、啊、就打闹，那他在前边跑，我呢就在后边追，然后追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整个人呢就摔地上了，
2: 哎呦，
1: 然后膝盖，尤其是那膝盖，啪一下，整个就跪那地上了。
2: 哎，卡秃了皮了，
1: 哎，对，
0: 秃了皮了，
1: 膝盖皮破了不说
0: 啊，
1: 少了一块肉，
0: 还少了一块肉，
1: 对。然后呢，当天回到家哈，我奶奶就知道这事儿
0: 啊，
1: 那心疼啊，
0: 啊，
1: 这孙子摔成这样了是吧？心疼也着急，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打听的那个土办法哈，他弄来了一块那个。褐色的还有点棕色的黏东西，就跟那个膏药一样啊，然后呢就往我那个受伤的那个膝盖那个位置就敷上了，我记得那东西哈、黏黏糊糊的，好像就跟那蜂胶就差不多。
0: 李东，你刚才说的没错，在农村呢，它确实是有这个老方法，就是用蜂胶啊敷皮肤受伤的地方。蜂胶里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李东啊，你奶奶厉害呀，新鲜的蜂胶处理干净外敷，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1: 你看看，
2: 哎，阮老师
0: 啊，
2: 我看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可以放蜂胶了？
0: 哎呦，凉的，你看看，
2: 哎呀，皮儿都出来了，
0: 这都有啥了？
2: 鼻子。
0: 现在啊，我告诉你啊，我把这个蜂胶呢，倒到这个锅里头。这个东西啊，真的很贵，不用放多，稍微来点就行了。
2: 再来点啊！
0: 不是我小气，贵。行了，我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刚子
2: 啊，
0: 打扫战场，拿三个碗过来。
2: 好嘞。
0: 三个碗有你一份啊，
1: 这是一人一碗，
0: 没错，
1: 一人一碗啊，
0: 啊，
1: 谁也别抢谁的，
0: 谁也别抢谁的。
2: 哎呦，这是先给我了，
0: 先给你了。
1: 要不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1: 我都等。
0: 来吧，来吧，过来吧，你就等不及你就过来吧。
1: 我都等不及了。谢谢您了，
0: 哎呀，甭谢甭谢，我估计你们哥俩呀，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鲜蜂胶。
1: 您说对了，
0: 李东，我突然想这个事儿。
1: 什么？
0: 你冰箱里看看，蜂蜜还有没有？有，你帮我拿过来。
1: 啊，我看看啊，有
0: 有，拿出来。
1: 哇，正好这么有一碟儿，太好了，这个
0: 有一碟儿啊。
1: 你看，
0: 来，刚子，
2: 蜂蜜啊。哎呦，
0: 哎呀，
2: 哎呀，
0: 哥你
2: 还是阮老师会吃啊！
0: 你这就来了，你甭来，我告诉你，你直接把碗端走。
1: 给我来一点就行。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哎呀，太香了！我先来一口啊。真的是奶香四溢，软烂的红豆，香甜的红枣，这蜂胶，比较有嚼劲儿，很有韧性，哎，这些食材在融合那个沙沙的那个芋泥当中，伴随着牛奶的香气，哎呦，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呢。再来一口。
1: 不是，您看他那馋样啊。
0: 哎呀，你们谁爱吃甜的，还可以在冰箱再去拿蜂蜜啊。
1: 我刚才加进去了，啊，甜丝丝的，特别好。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道蜂胶红豆牛奶羹啊，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百宝羹。
2: 百宝羹
0: 啊，为什么说它是百宝羹呢？因为这里头它蕴含了太多太多的营养了。
1: 哎，对，
0: 这全都是宝贝，您都可以吃上这一道甜品。我再喝一口。这其中的红豆含高蛋白，它热量低，富含维生素 E、 钾呀、镁呀、硒呀等等一些活性成分。还有我刚才吃的红枣了，你们吃的没有啊？
2: 吃到了红枣。
0: 这是红枣。
2: 红枣
0: 是吧？都有是吧？
1: 对，
0: 这是红枣。红枣里含有的芦丁成分，这里头芋泥是找不着了，全融在这个羹里头了，
2: 对，
1: 化了。
0: 对，芋泥含有大量的淀粉，还有糖类、膳食纤维、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有助于增进食欲，综合

0: 和胃酸，还有那白白的牛奶，
1: 牛奶
0: 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等。
1: 不行，我得再喝一口，喝一大口，别用勺的，
0: 已经不怎么烫了。嗯，哇，
1: 这个香浓顺滑的感觉，吃起来啊，层次是非常的丰富。嗯，阮老师，太完美喽！
0: 你什么感觉呀？
2: 绵密，嗯，甜香，嗯，尤其是吃的时候，就嚼的那个蜂胶啊，嗯，它有一点点那个苦涩感。嗯啊，但是呢，有这个牛奶，嗯，有这芋泥，有这红枣，嗯，还有那个红豆的味道，嗯，就是它已经把那个大部分的苦涩的味道啊，给它掩盖住了。
0: 对，
2: 就是蜂胶的味道啊，肯定呢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嗯，口感很好，嗯，我相信哈啊，就这道美食，嗯，观众朋友，您要是学会了。绝对您喜欢，嗯，而且绝对是老少皆宜，
0: 好喝是吧？
2: 好喝，嗯，
0: 瞧你们吃的连连点头啊。
1: 这甜品呢，我吃的是不少啊，嗯，但是加蜂胶的，我这是头一回啊。哈哈，
0: 这个蜂胶红豆牛奶羹啊，又叫百宝羹，这里最大的宝贝就是我最后放进去的那个蜂胶。
2: 对，
0: 这个蜂胶在我们营养学界的美名，嗯，那可是太多太多了。比方说紫色的黄金，嗯，蜂胶所含的成分是极其复杂，内含20大类，大概是300多种营养成分，包括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以及多种氨基酸、酶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怎么样啊？今儿这道蜂胶红豆牛奶羹又叫
2: 百宝羹，
0: 名副其实吧？
1: 名副其实。哎呀，这蜂胶真是好东西啊！哎，我记得平日里啊，我见过蜂胶的牙膏，嗯，蜂胶香皂，蜂胶洗面奶，甚至还有那个蜂胶饮料等等。嗯，这蜂胶绝对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东西啊！
0: 没错，蜂胶所含的成分是极其复杂，内含20大类，大概是300多种营养成分。现在时代发展的这么快，关于蜂胶的产品呢就越来越多了。嗯，不再像立冬你小时候啊说的那种用蜂胶敷在膝盖的那个地方的那种土方法用蜂胶了。
2: 对，
0: 我记得还有一个土办法，我说给你们听听啊，就是把那个蜂胶放在那个高度的白酒里浸泡，嗯，颜色呢就是那种浸出那种绿色的那种溶液。哦，但是呢，因为这小孩小嘛，他不怎么听话，大人把这个蜂胶要是抹在手上这些痒的地方呢，小孩忍不住。
2: 哦，舔
0: 舔舔啊，那一舔呢，有点辣了。
2: 就是招是好招，嗯，就是家长呢。得在旁边看着，
0: 看着。嗯，农村里的大人要干活呢，嗯，哪有像现在把孩子捧在手心里的？嗯啊，那是没有的。嗯，所以说呢，现在时代发展了，这个产品呢也越来越人性化了，越来越便捷了。嗯，就你说的那个蜂胶牙膏，嗯，你要是蚊虫叮咬了，挤点牙膏一抹，照样它不痒。
1: 抹它也行啊，
0: 抹它也行。哎，很多的方法很便捷。这个市场上蜂胶产品是各式各样，各有各的好。蜂胶的胶囊，
1: 哦，胶囊啊，嗯，蜂胶胶囊我给我爸妈买过，
0: 买过。
1: 但是听说，哎，
0: 买东西你得会买。嗯，你去药店，你选择蜂胶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总黄酮含量高的。嗯，含量显示就在那个包装盒上或者瓶子盒子上面都有。嗯，总黄酮越高，效果越明显。
2: 对，
1: 哎呦，我买的时候啊，真没看过，
0: 没看是吧？嗯，我目前知道蜂胶最高的总黄酮含量就是最起码要达到5以上。嗯，含量越高，它的功效就越好。嗯，但是总黄酮含量高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贵呀。
0: 对呀，怎么说呢？
2: 对，
0: 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高绝对是有道理的。您就上药店直接买总黄酮含量高的这个蜂胶。
1: 记住啊，总黄酮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好的，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们也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来看一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心想事成。
0: 嗯
2: 嗯，心想事成。
0: 说啥了，
2: 王老师？
0: 嗯，
2: 昨天我又跟我儿子吵了一架。
1: 哟，
0: 嗨。
2: 您说这孩子哈、
0: 啊、
2: 孩子大了他怎么这么烦人呢？
0: 嗯，
2: 没法沟通。
0: 嗯，
2: 现在呢只有阮老师您，哼，是我的知心人。
0: 嗯。

0: 看来这位朋友啊，跟儿子闹矛盾了，找我来倾诉吧，是不是？
1: 差不多吧。他说哈，这个现在退休了，跟儿子一块住。因为呢，说我比较爱吃这个甜食，就这魏友说的哈。我比较爱吃这甜食，所以经常呢买点饼干呢、面包啊、蛋糕啊，我就放家里头慢慢吃。后来我就发现哈，这些点心它总是无缘无故的就失踪的。我还挺奇怪。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都让我那儿子给扔了
2: 啊
0: 啊
1: 啊！全扔了
0: 啊！
1: 他说是我这血糖有点高。那我儿子看我每次买这点心都说，含糖高，别吃了。但我也说了，我一次就吃一点点儿，我解解馋，没事儿。我没想到啊，这家伙为了不让我吃，居然都给我扔了。你说这都是花钱买的呀？
0: 是，
1: 这不败家吗？气死我了。
0: 我算是明白了啊。这位朋友啊，别怪儿子了，他也是为了您的健康，要不是您一直管不住嘴，您儿子也不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来对付您吧。所以你一定要进行饮食的控制，像这个蛋糕啊、饼干啊这类高糖类的东西，我也是劝您尽量别吃啊，或者偶尔吃点儿。您现在呢，我觉得更应该适合吃一些含糖低、热量低的食物，比方说黄瓜、西红柿、油菜、芹菜这类蔬菜，也可以吃瘦肉啊、牛奶、鱼之类的优质蛋白。当然您真说您喜欢吃甜的，可以吃点那个葡萄柚、猕猴桃、草莓、苹果这类酸甜的水果。
2: 那阮老师
0: 啊，
2: 这蜂胶我也想买点，但是我看着药店里啊、网上好多种，很难选呢。
0: 上子，你就抓住一点
2: 一点，
0: 就它的那个核心营养成分够不够？蜂胶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什么？请答。
2: 总黄酮。
0: 哎呦，这两家伙这还行啊，
2: 必须得再抢回两毛。
0: 抢回两毛。对，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蜂胶好不好，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含量高不高。最起码最起码大于5%，要是能达到6-7%，那就更好了。据说还有达到9%的。
2: 这么高
0: 啊？那就属于是超高含量了，这市面上呢很难见到。
2: 哎呦，这就算见到也肯定相当贵吧。
0: 那是。
2: 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沙漠骆驼他说，人要是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
2: 啊。
1: 我最近呢就是这倒霉透了。张老师，您知道打工是很累的吧？
0: 这个我知道。
1: 我每天呢睡得也不晚。但是我在那个办公室啊、经常看着看着那个电脑，我就睡着了。关键吧，我还打呼噜。本来啊我跟我边上的这个同事都说了，说你要是看到我这个打呼噜哈、你马上你把我弄醒
0: 啊。
1: 但是那天呢正好同事出去了
0: 啊，
1: 我这呼噜上来了，
0: 好家伙，
1: 然后又正赶上这个公司的领导，哎呦，带着客人到我们办公室来参观，这下好了，领导就黑着脸就走了，
2: 上眼药啊。
1: 事后我们那主管嘛，就把我劈头盖脸的一顿批
0: 啊，
1: 我是欲哭无泪呀。
0: 这个还真是不
1: 凑
0: 巧
1: 了吧。
0: 你说这位朋友啊，这事儿已经也有了，对不对？
2: 就是
0: 事儿都已经过了，你就别上火了。估计呢您的主管呢劈头盖脸一顿训呢，他也出了气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你以后呢努力工作这就成了。不过呢我得说说您，您说这上班打瞌睡肯定是您的不对，您这个白天嗜睡，哎，还不是因为是不是晚上熬夜呀？
1: 没熬夜
0: 啊，但前提是您得用好一点的蜂胶，它的总黄酮含量至少要大于5%啊，含量越高越好，低于5%的，我就建议您呢别花钱去买了。虽然它对身体也有好处，但可能这个好处呢，比较微小。好了，您的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多彩人生。他说，阮老师，我每天呢都出去跟这个小区的舞蹈队啊，一起跳舞。
2: 舞蹈队的一枝花呀。
1: 哎，对，
2: 那肯定是长得特别漂亮呗。要不就是那舞跳得特别特别的美，
0: 是吗？
1: 还都不是
0: 啊，都不是
1: 一枝花
0: 啊，

0: 实际是个老大爷啊。
1: 老大爷还叫一枝花，这里边有故事吧？
0: 说对了啊，这位友他讲啊，
1: 啊，
0: 他说我们这舞蹈队本来都是老太太
1: 啊，
0: 后来有一天呢，来了一七十来岁的老

0: 呢，这帮人呢就没事就拿我们俩就起哄、
1: 嗯、
0: 开玩笑。
2: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这情况哈，您说吃点什么好呢？
2: 嗯，
0: 这不就想到您了吗？
2: 嗯嗯嗯，
0: 帮忙出出主意。
2: 明白了，
0: 做点什么菜？
2: 我教你一道啊，山楂桂圆瘦肉汤。咱把少量的瘦肉搁锅里焯一下水，切成小块，然后呢，跟适量的生姜、蜜枣、桂圆肉、山楂一起放到那个搪瓷锅里也行，砂锅里也行。
0: 嗯，
2: 大火烧开了，转小火慢慢的煲2个小时，在出锅前呢，稍微里边加那么一点点的盐，这就行了。如果说，哎，你说那还有没有调理的作用、
0: 能不能更快点？
2: 哎，就是想说这事儿、嗯。
0: 是，
2: 我就建议他用点营养素。刚才咱们也说了，什么不错呀？哎、不过蜂胶有这么好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所以呢，你给他买的时候呢，一定得看好喽、
0: 嗯。
2: 我们一直强调的总黄酮含量一定要大于5%，这样的蜂胶值得您去购买。行了，您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了。
3: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这名挺好
2: 啊，
0: 迷人的水仙花
2: 啊，说啥呢？
0: 最主要的哈、
2: 啊，
0: 是夸我的。
2: 哎呦，夸你的呀，夸你的就免了。
0: 说说啊，
3: 我们听听。
0: 他说：“袁老师你好啊、
2: 嗯，
0: 我太喜欢你们这节目了，
2: 嗯，
0: 尤其是那立冬。”啊，文质彬彬的，特别有才华，有那书生气啊，我可喜欢了
2: 啊。
0: 要是方便的话哈、我一定把立冬约出来吃个饭。
3: 哎呀，这玩意儿有眼光啊、
2: 嗯、
3: 立冬长得多帅呀，是不是？
2: 别夸他了 啊，再夸就飘了，飘上天了。
0: 嗯，给我说害羞了。这位友后边还有的
2: 啊啊，
0: 他说冉老师啊，
2: 啊，
0: 这个今年59了，
2: 这个怎么回事呢？
0: 嗯，
2: 你不让立冬回答，让我回答呀？啊，你不是约他吃饭吗？顺便问问他，啊，这位朋友，迷人的水仙花，有机会呢，我觉得您拍一张您现在正在吃的蜂胶的照片的那个说明书，你给我看看。
0: 嗯，
2: 特别是它后边的那个配料表，
0: 对，
2: 成分表，您看看总黄酮有没有达到5以上？
0: 嗯，
2: 5以上的那都是蜂胶含量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有的市面上的蜂胶含量呢，它就1点多，
0: 哦，
2: 哎，就那种的，
3: 这么少啊？
2: 对呀、啊，那你不看这个，你说哎，这个便宜点，我就买个便宜，反正都是蜂胶，对不对？
0: 嗯嗯嗯。
2: 但是它吃起来，它的见效的速度就很慢，因为它的含量太少，
3: 微乎其微。
2: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立冬，我让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我一粒粒的给你米，你说你吃饱，你待在这餐桌上你要待多久啊？
3: 是，
0: 好家伙，我从早上吃到天黑，我也不一定能吃饱啊。
2: 对呀、
0: 啊，
2: 如果说我给您这么一碗饭，我端您这儿一大碗，
0: 咔两口
2: 啊，对你立马就饱了。
0: 嗯，
2: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含量啊它低，跟含量高的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3: 是，
2: 对，所以我跟您说呢，最好呢就是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的，那瓶身配料表上都会有清晰的说明，就是要看配料表总黄酮的含量是否达到5以上。哎呦，你也学会了。就平常呢，您还可以吃点别的什么呢？比方说洋葱拌苦瓜，做法很简单，苦瓜洗干净，把那瓤一刮，啪啪啪切成片，然后锅里开水焯这么1-2分钟，过凉水以后沥干水分，把洗干净的洋葱啪啪啪啪啪切成丝儿，搁一块儿，加点盐，加点醋，加点家里有核桃油的，你给我加点核桃油，给它搅拌均匀。
3: 味道怎么样啊？
2: 零。
3: 感谢袁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来看看这位微友，名字叫走在幽静处
2: 啊、嗯，
0: 他发来这留言
2: 啊，
0: 他说：“老师您好，您比我要大个10多岁
2: 啊，
0: 但是从精神状态上来看呢，您比我又年轻多了。
2: 哟，这是夸我呢？
0: 那可不
2: 啊，
0: 说我应该啊多向您学习学习
2: 啊。
0: 我最近呢想吃点您说的那个蜂胶
2: 啊，
0: 那东西您不讲了吗？
2: 啊、
0: 能美容，能养颜
2: 啊。是。那么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蜂胶才是好的，
0: 嗯，
2: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
0: 这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道。第一是什么？
0: 看含量。
2: 嗯，然后呢？
0: 哎、总黄酮的含量你得超过5以上的
2: 啊。对，还有呢？
0: 5以下的不能选
2: 啊。对了，
0: 高越好。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六七八十这最好。
0: 你是不是还会往一百上数啊？啊，还十呢，还一百呢，乱说啊！现在呀，我知道市面上最高的蜂胶的总黄酮，差不多达到九。九已经是很高，
1: 就已经是顶点了。
0: 哎，你别以为还有十啊、十一、十二的往上数呢。哦，所以呢，这位朋友，您记得总黄酮含量越高，它就越强。嗯，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嗯，那立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老陈头爱钓鱼。嗯，语音的留言。
0: 语音留言，
1: 一会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们家有个亲戚啊，就是养蜂的，每年下蜂蜜的时候呢，他都会给我拿一些。但是我看到他自己不吃蜂蜜，他吃那个蜂胶，就是你节目中那个黑黑的蜂胶。我每次看到我的亲戚，我都跟他说，别光给我蜂蜜啊，你给我点蜂胶尝尝呗。他呢是说啥也不给啊，看来这好东西啊，都留给自己吃了。
0: 其实蜂胶和蜂蜜啊是各有各的好处，这位先生啊，蜂蜜呢它主要是用于提供营养和能量，适合我们大众日常保健。就今天我们这个汤里头，我们也加了点蜂蜜在里头。
2: 对
0: 啊，那么蜂胶呢，因为它独特的生物活性成分，它有紫色黄金的美称。
1: 其实啊，这也就是阮老师您在节目里边说这事儿的啊，说这事儿这个微友啊，他才知道。你说咱要不说这个蜂胶有那么大的作用，
0: 那一直有着蜂蜜吃也不错呀，
1: 不错，
0: 对，蜂蜜也不便宜
1: 啊。然后他这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的留言啊，
0: 他说什么了？
1: 就什么样的蜂胶才好呢？
0: 这位先生啊，就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啊，吃蜂胶呢比你吃蜂蜜要合适。嗯，您问我什么样的蜂胶好，我教您怎么个去挑吧。啊，首先呢，您的亲戚呢，你也甭去要了，人家也不给你。你直接上药店找那个蜂胶，看那个外包装上的配料表上，它有明确的记载，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就是达到5了，5以上的这都是好的，就可以买了。当然你说还有6呢，那越高越好啊，都能买。还有平时呢，您这个饮食方面您没说，我跟你讲要清淡啊，这个比方说做点什么小炒时蔬啊，或者是吃点蘸酱菜呀，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去做，之后呢您什么情况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